金钱的态度，深刻揭示了财商教育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培养财商。比方说，给孩子设立零用钱制度，根据年龄给予适量零用钱，让孩子学会管理。另外的建议就是给孩子创造一些恰当的购物时间，带孩子去超市啊，让他们参与购物决策，学习比较价格，理解价值跟价格的关系。还有就是要初步学习储蓄跟投资，鼓励孩子设立储蓄罐，甚至开设儿童银行账户，学习简单的投资知识。罗伯特清崎说，不要为钱工作，要让钱为你工作。培养孩子的财商，就是教会他们如何驾驭金钱，而非被金钱所驾驭。来听这首我们很多人从小唱到老的歌谣，八只眼带来的《鼓浪屿之波》。

0: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1: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2: 相约好时光，
0: 陪你在路上。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相伴许久，不负每一份偏爱。初号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初号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微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我在地图上旅行，
5: 我在地图上旅行，
4: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5: 不停远行，
6: 相约好好时光，
4: 听世界就在耳边。
2: 8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初号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下三滥这个词儿啊，它通常呢是用来形容那些行为不端、品德低下的人。但你是否知道下三滥这个词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跟文化内涵呢？接着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下三滥的神秘面纱，探寻它的真实含义。首先来说说下三滥的起源。在山西平遥的一座荒废磨坊的墙壁上，至今残留着清代粉匠的记账：头烂细面工官雅，二烂金粉卖复古，下三烂喂牲口。这行字揭开了一个颠覆性的真相，那就是下三滥最初竟然是粮食加工术语。下三滥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手工磨面粉的过程。在没有机器磨、电磨之前，人们用牲口拉石磨，或者用人推石磨，把粮食磨成面粉。这个过程需要经过多个循环，每个循环称为一滥。其中第一滥磨出的面粉比较粗糙，第二滥磨出的是粮食的精华部分，数量比较多，质量也最好。而第二滥之后磨出的面粉质量较差，统称为下三滥。这些面粉因为质量不好，被用来喂牲口或者做其他用途，逐渐成为不是好东西、不是正经东西的代名词，带有贬义色彩。而除了跟磨面粉有关，下三滥还跟古代的三个行业有关，分别是捏脚的、剃头的和按摩的。这三种职业在古代的时候都属于社会底层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赚的钱又少，因此常常让人看不起，被称为下三滥。

斑斓，但是用现今我们的眼光来看，可不能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捏脚的、剃头的、按摩的是下三滥的职业哦。古今它的含义有了变化呢。除了跟古代的三个行业有关，下三滥还跟古代的三教九流有关。在古代社会，人们将职业和社会地位分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其中下九流指的是社会地位相对比较低的职业，包括娼妓、小偷、强盗等，而下三滥则特指下九流当中的最后三项，娼妓、小偷和强盗。在现代汉语当中，下三滥一词已经超越了它的原有的职业含义，成为形容那些行为不端、品德低下的人的贬义词。它不仅指那些从事不道德或违法职业的人，还泛指那些行为卑鄙、无耻的人。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经常撒谎、欺骗他人，或者从事不道德的行为，就可能会被称为下三滥。总结一下，下三滥一词最初来自粮食加工术语下三滥，后来分别指旧时代的捏脚、剃头、按摩三种职业，也可以是指三教九流当中的娼妓、小偷跟强盗，而如今它是泛指下贱没有出息的人。下三滥一词虽然带有贬义色彩，但是它背后的历史跟文化内涵却值得我们深思。通过了解下三滥的含义，我们可以更好地去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和应对现代社会当中的各种问题。歌声里，我们回到小时候，听，这是郑少秋在他2010年所主演的一部热播剧《神医大道宫》当中所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慈济在人间》。我印象很深刻，当时跟他在戏里头有很多对手戏，演的是他的那个徒弟二举的，好像是郭冬临。当年的《神医大道宫》这部戏呢，讲述的就是保生大帝跟他的徒弟二举身负治病除魔的双重职责，在医治病人的同时跟恶魔瘟君斗智斗勇的故事。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Good morning，
2: 嗨，早上好，
3: 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4: 早上好。
5: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光，
6: 相约好时光。
7: 9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朱浩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6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铜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2: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4: 相约好时光，
3: 陪你在路上。在路上。
2: 9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历史的长河中，词汇的含义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它们就如同时间的见证者，记录着人类社会的点点滴滴。当我们提到黎民百姓这个词的时候，它几乎就成为了普通民众的代名词。但是在遥远的古代，这两个词呢，却承载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含义，它们背后隐藏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黎民一词，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一个特定族群，叫九黎族，就是黎民百姓的那个黎字，九黎族。九黎族呢，一个古老而又强大的部落联盟，在历史的长卷中以勇猛善战著称，他们的首领蚩尤更是被后世传颂为一位英勇无畏的领袖。然而在跟黄帝部落的激烈冲突中，九黎族不幸落败，这不仅决定了部落的兴衰，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于黎民一词的理解。战败之后的九黎族人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被迫沦为奴隶，失去了自由与尊严。为了便于管理，这些奴隶甚至被刺瞎一只眼睛，以防止他们逃跑或反抗。在这样的背景下，黎民一词逐渐成为了奴隶的代名词，他们无家可归，无名无姓，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与此同时，百姓一词的含义则截然不同。在古代，百并非确指一百，而是泛指数量众多，而姓则代表了家族的身份跟血脉传承。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拥有姓氏是贵族跟上层社会的特权，它象征着家族的地位跟荣耀。因此，百姓一词最初是用来指代那些拥有众多家族高贵身份的贵族阶层。这些贵族不仅拥有土地跟财富，还掌握着社会的权力跟资源，他们的生活跟黎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社会的结构跟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朝代的更迭和社会的动荡，贵族跟平民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一方面，有一些贵族因为战乱、衰败等原因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融入了平民之中；另一方面，一些平民通过自身的努力跟机遇，逐渐积累了财富和地位，

甚至跻身于社会的上层。这种社会流动使得百姓与黎民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两个词的含义也开始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黎民百姓这一词组就逐渐成为了普通民众的统称，它不再区分身份的高低贵贱，而是泛指社会上的广大人民。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结构跟观念的演变，也体现了人类对于平等和包容的追求。如今，黎民百姓已经成为了大家庭当中每一个成员的亲切称呼，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跟文化的传承，连接着过去与未来。黎民与百姓这两个词的历史变迁，不仅是一段段生动的鲜活历史故事，更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见证。他们从最初的特定社会阶层代名词，演变为了今天广大人民的统称。这过程不仅体现了语言的演变跟文化的传承，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对于平等、自由跟尊严的不懈追求。在回望历史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要珍惜当下，以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共同书写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陪你来听，这是安子与九妹唱的什么歌呀？是叫得意的笑，还是就叫得意笑呢？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匮乏。

0: 昆，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河下乘凉梦》。这部剧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故事为蓝本，选取了袁隆平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研究超级杂交水稻过程中发现稻种、磨难坚持、突破难关、圆梦成功四个横断面，艺术再现了中国杂交水稻三系、二系、超级稻研发的艰辛历程，讲述了袁隆平为实现人生两个梦想，让中国人端完手中的饭碗的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奋斗一生的事迹，讴歌了袁隆平以其天下良心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禾下乘凉梦》。
1: 恩厂搞一个品种出来要八个世代，就是需要8年了。在海南搞的可以加单只需要4年儿。我们在这边一边搞杂交试验，一边啊找野生稻啊。
2: 袁老师，袁老师，哎，你好啊，我是蓝红农场的冯克山，厂长让我来接你们。
1: 你好啊。
2: 哎，袁老师，你怎么光着脚啊？
1: 啊，哦，哎呀，就是坐火车轮船路上60多个小时了，脚啊发肿了，穿不上鞋。
2: 辛苦了，来跟我来啊。
1: 好，来，别胡话去啊，走走走。
2: 好，
1: 晚上啊我给你们讲课啊。上课了啊。我在小黑板上写的这个洋葱公式啊，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找准有野生稻的地方，第二步呢要在野生稻阳花时节找到不育株。
2: 袁老师，我听你讲课学的好多育种知识哦。原来花粉受别就是不育哦。
1: 哎呀，冯克山呐，你是农场技术员又是本地人，哎，你知道三亚什么地方有野生稻吧？
2: 你说的野生稻啊，长得很像稻谷，海南岛很多地方有啊，当地人叫它假禾。
1: 真的？
2: 但野生稻是一年生，匍匐在沼泽地，每年只抽一次穗哦。
3: 哎，我问一下啊，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野生稻里找到雄性不育材料
1: 啊？对啊，
4: 那要等11月份野生稻花开了，我陪你们去找野生稻。
1: 哎呀，克山啊，我们从湖南带来的辣椒了，哎，我们什么都带，还有被子啦、席子啊，还有腊肉了。
5: 报告袁老师，腊肉今天又减少了2两，哎，不是我开口有水啊。
1: 哎呀，腊肉低油嘛，那分量肯定就是要减少的喽。
3: 嘿，湖南带来的腊肉到了这里温度一高就会滴油，半夜我都能听到滴滴答答滴油的声音。
5: 清汤寡水。哎，我炒了个辣椒，我们开饭。
3: 好好，开饭开饭。
1: 哎，好。哎，柯三，哎，一起炒了，炒完的我再教你英语。
2: 太好了，
3: 来吧，
2: 谢谢袁老师，
5: 一起吃吧，一起吃。
2: 哎，好，
1: 来来来。
2: 哎呀，袁老师，你白天带我们下田，晚上还给我们上课，我真是幸运哦。
1: 瞧瞧瞧，啊，瞧吧瞧吧。
6: 袁老师，哎，要开船了。
7: 哦，哎，李福啊，这次呢我去北京请教专家，多找一点资料，这边的工作千万不要耽误了啦。你拉着冯克山继续找野生稻好吧？
6: 好的，老师，您就放心吧。
7: 哎，
6: 都11月了，北京冷，

0: 住地下室了，放心弄。哎，船要开了，上船吧。
1: 好好，走了啊。
2: 壁虎啊，记住了，继续走野生道。
3: 哎，李大哥，这边是铁路大桥旁的沼泽地，都是杂草哦。
4: 哎，现在正是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旺盛期，生育形状容易识别。
3: 哎，两只野兔在吃草啊！哎，跑喽！
5: 哎哎，柯山，
4: 兔子跑到那个方向，好像是片野生稻，
5: 来，过去看看。
3: 好。
6: 是假河，就是你们说的野生稻啊！
5: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给给给，拿着放大镜，我们一株一株找。
5: 好，来。
3: 这些野生稻的花要十分肥大，颜色鲜黄，张影角度大，生殖性状很容易识别了。
5: 不过，
3: 李大哥，还是要靠你的专业知识了。
4: 哎，怎么谦虚上了？
3: 你跟袁老师学辨别雄性哺乳猪六年了，能一眼识宝，给我吗？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能够认得出了。
4: 柯山，你看，这株野生稻很异常。它分裂成三个稻穗，这三个正在扬花的稻穗，花要瘦小，雄蕊退化，形状像小火箭，色泽浅黄，开裂散粉。
3: 对，对，很像我们实验田里的雄性哺乳猪的花药啊。
4: 它很可能是一株雄性哺乳的野生稻。
7: 1970年11月23日上午，三亚南红农场附近发现一株野生雄性哺乳猪。

0: 老师，哎，发现这株野生稻后，我们就把它连根带泥挖出来，种到了实验田里。
1: 我采集了稻穗上面尚未开放的小花朵，把它置于1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不规则形状的白玉花粉。我仔细观察，反复辨认。
0: 什么结果？
1: 比夫啊，你判断准确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天然花粉白玉的野生稻嘞，极为罕见了，就叫它野白雄性白玉野生稻。
2: 野白，
3: 野白，
4: 野白，
1: 野白，
3: 我们找到了，
4: 找到了。
1: 比弗哥萨达，你们两个立了大功啊，我要给你们鞠躬啊。
3: 老师，老师，哎，老西，你怎么了？
1: 没的事，就是鞠躬一弯腰有点头晕的。
0: 老师，快快坐下啊。老师，一定是接到电报连夜往回赶，把您给累坏了
1: 啊。哎呀，兵归神速，要把野败的不育基因尽快转入栽培道，看看这个不育现象啊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遗传的。
0: 好，老师，我们用正在抽穗的仙稻广矮3784与野败擦交。
5: 老三。

0: 野麦杂交出八个组合，六十五朵小花。一天24小时，砍伏实验秧苗。
1: 老师，快去田里面，快快快，抢救秧苗！
2: 是，老师，你感冒发烧了，你别去了。
1: 不急不急，所有人都去。
2: 田里水漫到膝盖了，秧苗要淹坏了！明福，把秧苗挖出来！啊！万琪，万琪啊，你带人把我们睡觉的船帆搬过来了，快点！啊！
3: 野老师，龙场组织了一批农民来帮忙抢救了。啊，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大家，把秧苗轻一点啊，轻一点，轻一点，就在田里面，田里面，啊，
2: 快点，快点，啊，
3: 轻一点，千万，
2: 老师，
3: 老师，
2: 我管我，秧苗，安。
4: 试验田园样，放在船板上，运到安全的地方，拜托了，太不国味了。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野麦上面，第二年发现这个家伙真是个好东西了，雄心不育，而且。 哺育系能够保持下去。到了1973年，我们用野麦杂交育成了哺育系，实现了三系配套。秋天的时候呢，试验田收割那天，我把小提琴带到了打谷场。

0: 你收得到不上秤吧？我有点紧张，毕福，你来吧。
1: 我也紧张啊！
2: 上秤，报数，
0: 好。

0: 505公斤，亩产505公斤。
1: 你看看，你看看，1.25试验田，亩产505公斤的，杂交稻高产优势第一次显露出来了。我今年啊45岁，梦想终于实现了一小部分了。
2: 我们中间只种耕一次，施了一次肥，就把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到了500公斤。难怪老师把小提琴都带到打谷场来喽。
1: 那搞科研也要有点爱好不？我大学就会拉小提琴了嘞。那个时候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啊，我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我唱歌也是好得很嘞，嗓音低沉啊。同学们还给我起个外号啊，叫大贝斯。对对对，好好好，我们下一步优选种子分送给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
3: 分送
1: 啊，要让杂交水稻真正在大面积生产中应用啊，需要大规模制种。我们要团结全国力量，扩大在南方的繁殖和选育，尽快获得足够的种子。
2: 老师，整整10年了，你有7个春节是在海南过的，这3个儿子分在3个地方养，他们上几年级你都不晓得，这些种子都是你的心血呀，就送了。

0: 饿了。再好的成果不转化为生产力，那就是极大的浪费了。
1: 老师，这可是种子啊，要不要等我们自己先攻关成功再向外推广？
0: 我母亲讲过，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够根深叶茂。杂交水稻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光靠我们几个人搞是不得行的了，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对不对？
1: 对。大家，我们进报家门呐！啊，我们是广东的，
2: 我们是广西的。
3: 啊，啥东来的？
4: 我们是湖北的，
5: 福建的。
0: 我们是江西的。
1: 我们来跟你学入种的。
2: 欢迎
0: 啊。哎，诸位同行，各位老乡，欢迎你们齐聚南红农场。我看这个阵势啊，一直由国省地县公社大队啊生产队六级农业人员组成的自种大军呐、啊，浩浩荡荡近万人呢，空前绝后，协助攻关。谢谢各位，谢谢啊！你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倘若早点来啊，你们很可能跟着我们多走不少弯路嘞。现在呢，有了野败的初步成功，国家重视杂交水稻的研究发展，组织过路人马驻扎到海南来制种，要我啊当这个技术总顾问，这是激战的前夜了。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擦把汗、加把油，抓时间、抢进度、提高结实率，探索制种高产之路，让老百姓呢多打粮食，吃饱吃好。
1: 大厦的风范呢、啊？我们那跟。

0: 袁大师啊，我是生产队长，我们那里种杂交水稻，都磨飞机亩产就到1000斤了，乡亲们都愿意争，讲这是新福刀。哎，
1: 哎呀，袁老师啊，我们恭喜你呐，叫天翻身到，现在我们可以敞开肚皮下饭的，不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我们全家老小啊都要下下袁隆平哦。
2: 我们都要记住这个名字，袁隆平，
3: 袁隆平，袁隆平，袁隆平。

1982年初秋，我飞往马尼拉参加国际水稻研究所一年一度的学术报告会。那个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啊，他庄重地引领我走上主席台。没想到嘞，那个投影机突然在屏幕上打出了我的巨幅头像啊！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

0: 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是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变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抖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舞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了。
2: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籍，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段《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于七奉宁王的诏命，上山去请自己的师父徐鸿儒下山。于七在道观等了两天，徐鸿儒回来，于七呢就把山下的情况说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呢，于七请师父下山一趟，助自己和大师兄一臂之力，务必要把敌人打败，否则的话宁王不能成大事。于七说完这番话呢，就请徐鸿儒表态，到底是下山呢还是不下山。那么徐鸿儒听了于七这番话，沉吟了半晌，徒儿啊，王守仁那儿有什么人呢？师父，就是七子十三生啊，之前是傀儡生先来的，傀儡生没来之前，
3: 徒弟我和大师哥跟王守仁他们打了两仗，那都是大获全胜。奎立生一到，哎呦，他用了个替代之法，然后呢，我们跟王守仁对战是有败无胜。要不是傀儡生横加插手，王守仁早已经全军覆没了。无量天尊，原来如此，你和你的大师哥非是七子十三生的对手啊。对呀，师父，您说的没错，所以宁王千岁下了诏书让我来请您嘛。
0: 宁王命你前来请我，为师的不好驳宁王千岁的面子。再说了，你和你师哥是为师的爱徒，师父怎么能看着徒弟吃瘪袖手旁观呢？好吧，为师陪你下山一趟，与七子十三生斗一斗就是了。
3: 哦，师父您同意了。
0: 同意了，
3: 那师父您何日下山？
0: 事不宜迟，我现在与你同往。
3: 哎呀呀，师父，如果您即日与弟子同行，那大功可成啊，将来宁王身登大宝，师父自然是宁王的国师。
0: 不量天尊，徒儿啊，为师我今天虽然与你同往，我先不去前敌与王守仁见仗，我先要去见见宁王千岁，然后再去吉安。你先回大营，叫你的飞幻师兄务必等我到了再与敌人临阵开战，万万不可性急，切记切记。
3: 师父我知道了。于其答应了一声，当下呢，他就帮徐鸿儒收拾了一些应带的物件，然后陪着徐鸿儒下了山。到了半路呢，两个人分道扬镳，于其到吉安贼营报道，徐鸿儒呢就去南昌城去见宁王。话说这个于其啊，不日回到营中，把师父下山的情况呢跟飞幻道人一说，说师父先到南昌城去一趟，然后就来吉安。师父对师哥说了，你务必要坚守到师父来了再去和王守仁开战，之前不能出战，万万不可着急。飞幻道人一听了师父的话得答应啊，也就点头知道了。那么飞幻道人和于其呢就在吉安板等徐鸿儒，他能够大驾光临。到了宁王府门前，直门官把他给拦住了。哎，这位道人你是干什么的？到宁王府前要做什么呀？徐鸿儒呢就跟直门官说明自己是谁谁谁，请他进去通报。直门官一听，哎呦，这位就是飞幻道长和鱼半仙道长的师父啊，那是特厉害的人物，一派的宗师啊，哪敢怠慢啊，立刻跑进去通报，转告宫门太监，让太监赶紧进内宫禀告宁王之晓。宁王朱宸濠正在内宫休息，一听谁？徐鸿儒来了。哎呦，这个大 boss 不好请啊，他能来我天下唾手可得啊。宁王高兴的两个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赶紧命人去请徐鸿儒。宫门太监传出话来，直门官飞跑至外面，就把徐鸿儒啊请到里面去了。到了内宫门口，宫门太监引徐鸿儒进内殿。这时候朱宸濠已经把衣冠穿戴整齐在内殿恭候。他一看太监带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头戴万字华衣巾。

身披鹤氅，手执拂尘，背后背着葫芦宝剑，脚踏逍遥履，身高在8尺开外，鼻正口方，两道浓眉，一双秀眼，海下一步长须，飘飘然有神仙的风范。宁王朱宸濠看完，当即降阶相迎啊，一躬到地，哎呀呀，孤家为之先师远灵，有失远迎，罪过罪过，还望先师海涵再三呐。徐鸿儒一看，哟，这个宁王千岁挺平易近人的，不摆王爷的架子，人家那么客气，自己也不能高傲啊，赶紧还礼啊，无量天尊贫道稽首了，久仰千岁仁慈，早就想去口天言，哎，只因为贫道是慵懒之人，未曾远途到此境界，今日蒙千岁降诏，贫道才来到南昌城中，想贫道有何德何能，值得千岁如此大礼接见呢？哎呦，先师你客气了。说着朱宸濠啊，搀着徐鸿儒就坐下了，然后命人把军师李自然请来。那边去请李自然的空档呢，朱宸濠和徐鸿儒聊天。先师啊，您的道法高深，我早就听飞幻道长和于其道长讲过，孤家久仰之志，可是没有什么大事，孤家也不敢打扰先师的清修，所以呢，一直没有请先师到南昌城来坐坐。今日啊，王守仁带着大军猖獗异常，来征讨孤家，孤家与他争斗，互有胜负，可没小犬马之劳。无量天尊也非贫道口出大言，妻子十三生不过是仰仗剑术，妄自欺人。贫道到死，哪怕他妻子十三生，就是14子26生，又能奈贫道怎样？贫道如果不把他们杀个干净，贫道誓不回山。千岁但请放心，只管高坐深宫，一听结应相报啊。徐鸿儒这时候把本性展现出来了，前面都是假客气，现在才是真高。宁王朱宸濠听徐鸿儒这么一说，就知道徐鸿儒铁了心要帮自己呀，他高兴了，哎呀，先师能够相帮，将来孤必登大宝，先师到时候就是孤家的开国元勋。哈，王爷，贫道不敢妄想，唯望千岁早登大宝，上顺天心，下服明王。不过贫道有一言动问，现在千岁的大将还有几员，雄兵还有多少啊？先师，孤家这里除了大将叶天庆之外，雷大春将军在安庆据守，还没有调回，其他能征惯战之士还有20几员，雄兵还有5、6万，先师如需调遣，那就细听尊便。好，有这么多的大将，有这么多的军兵，足够了。烦请千岁明日分派精兵5000，战将10员，与贫道带去，以便随时调用。好的，没问题，听先师的命令。王爷，于妻之妹于秀英现在千岁宫中吧，烦请千岁把她传出来，贫道有话与她面谈。宁王朱宸濠一听，即刻着人去请于秀英上殿。当时呢，就有太监去请于秀英。过了一会儿，太监回来禀告说，于小姐忽然暴病不能起床，叫奴才给千岁与广大法师告罪。也说了，广大法师有什么话要说，就告知千岁，等自己病好了，

0: 与千岁驾前领命就是了。许红儒一听，既然于秀英生病不能来，那就不勉强了。他呢，就请宁王转告于秀英，叫于秀英病好了以后呢，即日赶往济安，说自己要让于秀英听候自己的调遣，因为飞飞镇内要他去镇守，才能够事半功倍。宁王当面答应，一面着人传太医进宫，赶紧去给于秀英治病，一方面呢就传令拿来金银大加赏赐许红儒。那么有人就问了，于秀英是不是真的生病啊？嗨，于秀英另有想法。随后呢自然知道，这也是大明朝武宗气数不该尽，朱宸濠不能成大事。这所以呢有后面的一段因果。于秀英明摆着是不愿意出来帮忙。如果于秀英真的跟徐红如去，那么妻子十三生就算凑齐了，也不能破飞飞大阵。这个事情后面我们自然有交代。咱们这时候不谈于秀英，且谈徐红如。徐红如在宁王府住了一日，第二天外面五千精兵挑好了，十员战将预备齐了。先有人禀告宁王说，兵已准备，只等传令开队。当下宁王朱宸濠把徐红如请来，先是兵将俱已挑选齐备，是否由先师押队同行，还是令他们先去呀？忙也，就请千岁命众将前行，贫道告辞也去。哎呀，先是孤家本当相留盘桓数日，怎奈前线军务日急，不敢拖延，好在来日方长，等先是大功告成，孤随后再慢慢领教先师的妙法。说完一面传令命众将即刻拔队，一面命人置备酒宴为徐红儒送行。不一会儿，宫中摆出酒宴，朱宸濠请徐红儒上座，礼自然相陪。朱宸濠又带徐红儒把盏，三人欢呼畅饮，好一会儿这才散席。徐红儒这才告辞，宁王朱宸濠送出宫门，执手而别。徐红儒就此往济安贼营而去。徐红儒带着兵往济安去了，那边何海生离了大营，到徐红儒那里去，到温峰山。不一日就到了徐红儒的道观了。何海生使了个妙法，隐身藏行，来到徐红儒的道观之内，四处探视一番，只见两个小道童在那儿说话。哎，师父昨天下山到吉安营里面帮大师父助阵，你看师父此去胜败如何呀？
1: 哎，我看师父此去定然大胜，将来大功告成，师父不但有封号，就是大师兄与二师兄也有封号的。
0: 哼，在我看来恐怕未必。你不知道吗，妻子十三生多厉害，就

亮童年。让阅读点亮童年，在没事儿的时候呢，很多的小朋友啊会选择翻开一本书，在书的世界里好好的徜徉一下。那么今天呢，咱们的童书博物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名字叫做《星光少年》。听到了星光这两个字，咱们的脑海里面是不是已经冒出了这样的画面，在傍晚的时间，我们一起抬头看向天空啊，看向那些星星点点的星光呢？这本书啊，真的跟看天有关系啊，跟天文、跟雷达、跟空间站、跟一群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人有关系。但它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酷炫的科技名词，而是书当中六年级的一个小男孩，怎么在爷爷的星光和爸爸的沉默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光。星光少年呢，是希望出版社在2024年5月出版的作品，由儿童文学作家莎莎老师所写。说到作者莎莎，咱们江苏的小朋友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啊，而且呢，我们小星星节目里面对他也是更熟悉了。他曾经呢在节目当中做客，他的很多作品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向日葵中队啊，还有81棵许愿树、幸福列车啊，包括呢今年我们特别改编了莎莎老师的一本作品啊，一束阳光。他的很多作品呢啊，也获得过中宣部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还有中国金童书这个童书金奖，以及江苏省5个亿工程奖等等。而且呢，很多作品都被我们改编成了广播剧，像向日葵中队啊，还有呢这个不仅有广播剧的版本，还有舞台剧，还有电影。哎，说不定啊，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品要跟大家以不同的形式见面。这不在前不久呢，这个莎莎老师的《一束阳光》就跟大家以广播剧的形式见面了。那回到这本书当中，《星光少年》所讲的是什么呢？星光少年的主角啊，叫做王子坤，小学六年级，是南京一所小学的科技创新种子选手。他和同班同学林薇薇啊，一个妈妈开着馄饨店的转学生，要争取一个名额，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市星光少年的科技创新大赛。两个人一开始的设计方案就撞车了，都是测温报警手表，竞争那是相当的激烈。但是真正让这本书啊种起来的是王子坤的家。王子坤的爷爷是一位老院士，年轻的时候呢搞雷达研制，为了保密常常一去几年音讯全无。爸爸王海洋学生时代痴迷天文，本来能考天文系，却因为爷爷常年不在家，要帮奶奶撑起这个家，放弃了理想，读了师范，当了小学老师。所以王子坤这个家啊，一边是爷爷的家国大爱，一边是爸爸积压了几十年的缺席之痛，父子俩多年的心结也打不开。而王子坤就在准备科创大赛的过程当中，一边啃技术难题，一边啃家里这块人心的难题，最后带着和林薇薇一起做的空间站模型站上了决赛台，一个人顶下林薇薇生病退赛的压力，最终拿得了冠军。所以说推荐他的理由啊，首先第一个呢，他写的是儿童文学里很少见的三代科技人的传承。在现在呢，有很多的小说啊写小朋友做科创的也不少，但是这一次呢，作家把镜头拉远了，不只写校园的竞赛，还写到了爷爷那一辈的隐姓埋名筚路蓝缕的老科学家的那些故事。所以呢也写到了啊，这个爸爸这一辈啊要放弃理想，扛起家庭重担的妥协。据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的谭凤霞教授评价呢，说这本书啊超越了儿童文学只拘泥于写儿童生活的局限性。更特别的是呢，书里面那些院士的形象其实就是有原型的。莎莎在创作的前期呢就接触了空间探测专家。

叶培建院士以及雷达专家奔德院士，还有数学家李大前院士。他说啊，在耀眼的科学家光环之下，院士们依然保持着纯净质朴的内心。他就是想让小朋友知道，科学之路需要的不只是聪明，还有坚持的热情、执着的追求和纯真的心灵。第二个理由啊，就是他把理解这件事儿写得特别的诚恳。很多童书呢写到父子和解会很快很顺利，但是这本不一样。爸爸王海洋的委屈是真的，小时候邻居因为爷爷失踪怀疑，还有猜忌，甚至是歧视，奶奶一个人操持家里面积劳成疾，这些伤痕不会因为一句爸爸爱你就消失。而作者呢也没着急让人物去和解，他是让主角王子坤自己去打量，通过航天工程师朱明叔叔的表扬，通过小姑带回来的奶奶的旧皮箱，通过妈妈的在馄饨店里笑微微一笑的烟火气，爸爸才慢慢的跟爷爷把这心结解开。著名评论家汪正老师呢也评论这本书啊，说到说理解这部作品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是基础，是爱的前提。这句话不只是写给小朋友的，也写给爸爸妈妈们。第三个理由啊，科技这个元素呢并不是贴在故事当中的，而是融合在故事里面长进去的。莎莎呢作为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家，书里那些测温报警手表啊，空间站模型的推演还有术语啊，用得非常自如，不是硬塞知识点，而是他用了一种互文的写法。校园竞赛是一条线，家庭三代是一条线，社区的微微一笑馄饨店又是一条线，几条线交织在一起，读起来也不闷，而且特别有画面感，甚至呢有改剧本的好底子哦。所以啊，这一次呢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一本《星光少年》。那之前呢在这本书发布的时候啊，走进了校园当中啊，小月呢也是有幸参与其中啊，也是因为这一本《星光少年》在现场曾经有幸和奔德院士一起共同经历了这一次的发布，同时呢也这个看到了院士跟孩子们一起的分享，真的非常的感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开启选读的时刻，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啊，一起了解故事当中的剧情，给大家来稍稍的选读一小段，我们跟着剧情看看你是否会喜欢呢。王子坤啊，一直觉得爷爷这个人有点神秘，别的同学的爷爷退休了就去公园遛鸟，带孙子逛超市，他的爷爷却不行。爷爷的书房里永远堆着一摞摞的图纸，上面画满了他看不懂的波线和坐标，有时候半夜爷爷爬起来披件外套就往书房里钻。奶奶在世的时候常说，你爷爷呀，跟那些雷达波形过的日子比跟我们过的还多呢。这次学校请爷爷来演讲，王子坤原本还有点紧张，这爷爷也不会穿西装，也不会准备 PPT， 就穿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手里还攥着个旧保温杯。可当爷爷站在礼堂台上说的话，却让全场都安静了。我这一辈子做的东西你们看不见，他们在天上，在海边，在你们看电视打电话时用得到的地方。我们那代人有个傻想法，国家需要就得有人去做，做了就不吭声。王子坤坐在第一排，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第一次明白为什么爸爸提起爷爷的时候眼神总是又硬又软的。具体在舞台上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爷爷又讲了什么样的话呢？不要着急，我们要自己留一个悬念，翻开书本来找一找答案。在这段选读当中呢，没有为大家去挑选主人公的这个决赛夺

0: 哇的高光名场面，反而挑了一段爷爷不吭声的演讲，是因为我们觉得啊，《星光少年》里最亮的那个光，不是奖杯的光，而是国家需要就得有人去做的那种倔强。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初读的时候未必能懂得这到底是爱的指代是否是一致的呢？还有就是你知不知道他们所指的是什么呢？
1: 古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啊，
1: 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就经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形容这个人呢，赶不上前面的，但是
0: 超越了后面的。
1: 对，那你知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这个最初比喻的是什么吗？
0: 我只知道现在的比喻，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就劝一个人要知足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你看，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般情况下可能指代的是一些生活方面啊，物质层面上的啊，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对，
0: 要说古时候，那还真的是得好好来说一下了。那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它呢是在汉代的时候出自一个典故当中的啊。原文的记录是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罗肇有余。那这几个人都是干嘛的呢？啊，东汉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张芝啊，最擅长草书，时人呢以草圣来称呼他。张芝的书法呢可以算是非常的精妙绝伦啊，他呢擅长行书隶书，但是最擅长的就是这个草书。有人说他的书法啊都是一笔到底，连续不断啊，气脉相通，这个可以说是称呼之多啊，当时也是人们对他的一种赞叹了啊。
1: 对啊，这个杜伯直和崔子玉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啊，同时还有赵熙跟罗浑两位经常自夸擅长草书的书法家。每当别人啊对张芝进行夸奖的时候啊，张芝经常说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罗肇有余啊。后来人们简化张芝的话就是比上不足，
0: 比下有余。
1: 现在呢，人们常用来安慰自己，表示生活过得去。
0: 没错。但实际上大家发现了，当时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最初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书法。
1: 对。
0: 对，下次再有人问你，哎，这个所比的是什么，知道了吧，是书法。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别的。我们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啊，
1: 王月儿，你长得五大三粗的。
0: 这是能用人来形容我的吗？
1: 就看到一个人长得特别的魁梧啊，你竟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那五大究竟是哪几大，三粗又是哪三粗的，对不对？
0: 对啊，听起来反正一般，如果女生啊，尤其是听到这个话说你五大三粗的感觉，好像就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了啊，不像是什么好的形容词啊。先来说说这五大，五大呢分别指的是什么呢？手大、脚大、耳大、肩宽和臀肥啊，这五大
1: 啊。三粗呢，腰粗、腿粗、脖颈粗啊。现在五大三粗这个词偶尔会用作贬义，但是在古代，我跟你讲，五大三粗它是稳稳的褒义词啊。
0: 是的，那个时候形容人们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尤其是男士啊，他呢是这个膀阔腰圆、身材魁梧、力气非常的大，其实是非常可靠啊，这个壮士的感觉。当时人家用作真的是褒义词。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词啊，叫做小鸟依人。说这个你觉得是形容什么样的人的呢？
1: 小鸟依人形容女孩啊，就是特别的小巧啊，站在男朋友旁边像一个小鸟一样，
0: 特别的温柔，小巧玲珑，是吧？小鸟依人。但是你知道古时候小鸟依人可并不是用来形容这样子的女士的哦。
1: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0: 它是用来形容男子的。真的有这回事吗？
1: 一起来看啊。我们经常用小鸟依人来形容这个女孩的娇小可爱啊，像小鸟那样傍着人。然而其实这个真的是最早形容男人的啊。形容的呢是唐朝政治家和书法家啊褚遂良，而且还是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
0: 没错，小鸟依人这个成语呢它的原文啊是说这个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义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意思呢就是说他既有学问，性格呢又很正直，对于这个皇帝李世民十分的忠诚，就像是飞鸟依 附于人那个样子，让人觉得怜爱啊。嗯、所以呢，只是最初的这个飞鸟依人，后来呢，慢慢演变成现在的小鸟依人了、嗯，也由最初的形容这个人啊，变成了

0: 形容女孩子的这种感觉，娇小可爱的样子。
1: 没错啊，
0: 可以看看今天我们分享了三个啊，也是谚语也是成语，给大家古时候的形容跟现在的形容可能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啊。那么在使用这些句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其出处，同时呢也要用得得当啊。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真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

0: 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火腿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唱，继续在歌声当中来找寻经典的作品。不知道大家对于很多的山峰有着多少的印象呢？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哪一座山峰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一说到山峰就会想起它的名字。那么对于小月来说呢，可能会提到这样的一座峰，而且是打着问号的，它的名字叫做飞来峰。在古诗当中啊，我曾经听到过王安石的作品《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首诗的作品呢还是非常知名的，不过当时啊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了，飞来峰难道这座山峰是飞过来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去叫它，起这样的名字呢？对于飞来峰呢，其实在传说当中啊一直有着这样的两种说法。一种啊是说呢，在浙江绍兴城外的灵山，唐宋时期呢，其中啊有一座叫做应天塔，传说此峰呢是从琅琊郡东武县飞过来的，所以呢叫做飞来峰。当然这样的一个传说呢，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小朋友可能也会啊轻轻一笑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山峰飞过来呢？肯定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对不对？哎，确实是。还有另外的一个方式啊，说的是呢，现在这个飞来峰啊，它的地址呢就是在今天浙江杭州西湖灵隐寺前的那座山峰。不管这个峰是不是飞来的，但是呢这首登飞来峰的作品也确实是在很多人的心中啊非常的深刻了。这是来自于诗人王安石所作的一首作品，而且呢也是有着非常高的文学地位的。它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当时啊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创作背景啊，是在宋仁宗的一年夏天啊，这样的时期，诗人王安石呢在浙江某个县呢任知县，正好任期已经到了，任期满了，回到江西临川故居的时候呢，他就途经了杭州，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这是他当时啊是初涉宦海之作，这个时候呢诗人应该只有30岁左右，正值壮年时期，而且呢用着很多的抱负想要去施展，正好呢借着这首诗《登飞来峰》来一抒胸臆，表达着自己那种宽阔的情怀，可以看作是在王安石啊历史上他的变法的一个前奏时期所创作的这样的一首诗。可以说在里面大家能够感受到这首诗当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豪情壮志来。那么今天咱们就通过歌曲来继续走进这首登飞来峰。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呢就是一首同名的歌曲登飞来峰，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歌当中所唱出的气势。

怎么样，听着这首《登飞来峰》的同名的歌曲，是不是更能够感受到诗人他在他的笔下啊所写的这首诗到底是拥有着怎样的一种豪情在里面，那种诗人的朝气蓬勃，对于前途充满信心的感受，在这首诗当中，尤其是这首歌当中，好像体现得更加的淋漓尽致了。在诗的第一句当中呢，写峰上古塔之高，也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而第二句呢，又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也表现着诗人那种朝气蓬勃的信心。而诗的后两句呢，承接前两句写景来议论抒情，使得整个诗呢既有生动的形象啊，又有深刻的哲理在其中。古人常有浮云蔽日的忧虑，而诗人却在上面加上了不畏两个字，也展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不畏艰险的勇气和决心。曾经有人评价王安石所写的这首诗是这样说的，王安石在励志改革的同时，也看到了当时儒家顽固派必然会拼死反对，在他的这首诗当中把那些顽固派比作是浮云，认为他虽然可以一时遮蔽住人们的眼目，但是终将在历史的长空中消失。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信，这种坚强的信念以后就表现为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了。作者的这种高瞻远瞩、胸怀宽阔、不惧困难、勇于改革的这种豪迈气魄和坚毅的品质，还是值得后世所传扬的。小月呢，其实建议大家啊，在这首《登飞来峰》的歌曲当中呢，除了原来诗人所做的这个内容之外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作词者啊，非常用心的根据这首诗的一些体会呢，所重新创作的一些其他部分的歌词。这其中呢，有几句话呢，也非常的点题，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出作者当时的那种心情，包括他的那种豪言壮志在其中。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再仔细的去感受一番。今天的哆来咪就为大家推荐到这儿。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故事了。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庖丁解牛，一把刀用了19年的时间依然锋利如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啊要带着大家一起回到战国时期的齐国，认识一位技艺出神入化的厨师。他杀牛的动作啊就像是在跳舞，发出的声音像音乐，连当时的国君看了都目瞪口呆。更神奇的就是像刚才介绍的一样，他一把刀用了19年的时间宰了1000头牛，但竟然还像刚磨好的一样锋利。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庖丁解牛，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2: 战国时期，齐王有一个国君叫做文惠王。这天呢，他在宫中大宴群臣，特地请来了全城最有名的厨师庖丁为大家来宰牛。他走上殿来，只见他不慌不忙拍了拍那头牛，好像啊在跟老朋友打招呼，然后他提起刀开始解牛。文惠王本来以为是一件血淋淋乱糟糟的事儿，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惊呆了。庖丁的手一碰，肩膀一靠，脚一踩，膝盖一顶，动作流畅的就像在跳舞。他的刀在牛的身上游走，刷刷刷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就像乐队在演奏桑林舞曲，又像是在敲击经手乐章。每一刀都恰到好处，每一次切割都干净利落。不一会儿，整头牛就被分解得清清楚楚，牛肉一堆，牛骨一堆，牛皮一张，牛内脏一堆，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上。从头到尾，庖丁的脸上没有一滴汗，衣服没有沾一滴血，他的刀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光亮如新。
1: 文惠王啊，看的是目瞪口呆，拍着大腿直称赞啊，哇，太好了，这技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庖丁放下刀，擦了擦手，恭恭敬敬地回答：大王，臣这可不是技术，这是道。文惠王很好奇，这是什么道呢？庖丁对大王回答着：大王若是有兴趣，容臣慢慢道来。庖丁开始讲述他从几十年的宰牛经历。他说：臣刚开始学宰牛的时候啊，眼里看到的是一整头牛，那头牛好大，四肢粗壮，骨头结实，我拿起刀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每次宰牛都是累得满头大汗，刀也经常砍到骨头上，缺口是一个接着一个。那时候啊，一把刀用不了几个月就得报废，我一年要换上好几把刀呢。
2: 文惠王笑了：那你后来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啊？庖丁说：3年之后，臣在宰牛，眼里看到的就不是一整头牛了。我能看到牛的身体结构，哪儿是骨头，哪儿是经脉，哪儿是肌肉间的缝隙。我知道刀该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哪里可以直走，哪里要绕开。又过了几年，臣呢，宰牛的时候已经不是用眼睛看了，而是用心来感受。眼睛的功能停止了，心神却自由地运行。我顺着牛的身体自然的纹理，刀从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缝隙进去，沿着肌肉的经脉之间游走。这些缝隙牛本来就有，我的刀从那儿经过一点也不受阻碍。说到这儿，他摸了摸自己的刀，眼神里满是爱惜。
1: 文惠王很好奇地问他：你这把刀用了有多久了？庖丁伸出两个手指：19年了。19年，你得宰了多少头牛？

0: 牛啊！温惠王非常惊讶地问着，已经几千头了。温惠王走近那把刀，仔细端详，刀锋还闪着寒光，刀刃上没有一丝缺口，甚至连磨刀的痕迹都没有，简直像刚从铁匠铺里拿出来的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文惠王还是不敢相信。庞丁解释道，普通的厨师宰牛，用刀砍骨头，刀刃硬碰硬，一个月就得换上一把。好的厨师用刀去割筋肉，刀刃磨损得快，一年也得换上一把。而陈的刀从来不碰骨头，从来不割硬筋，它只是在缝隙里游走。他指着牛的身体比划着，你看这大骨头之间的缝隙，关节之间有空间，我的刀刃薄得像没有那么厚度一样，把没有厚度的刀刃放进这些空间的缝隙里，那是游刃有余，刀怎么会受损呢？所以啊，这19年过去了，这把刀还是像刚从磨刀石上拿下来的那样锋利。文惠王听到游刃有余四个字，眼前一亮，嗯，说得好，果然是游刃有余啊。
1: 庖丁继续说，即使到了现在，臣每次宰牛的时候啊，还是会小心翼翼，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我知道那里难以下刀，就会放慢速度，集中精神，动作轻柔，然后哗的一下，牛的身体就像泥土一样散开了。这个时候臣提着刀站在那儿，看看四周，心里充满了成就感，然后再把刀擦干净，好好的收起来。文惠王听完感慨万千，他站起身向庖丁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旁边的大臣们都惊呆了，大王怎么给一个厨师行礼了？文惠王说，庖丁今天给我上了一课，他教我明白了养生的道理，做事的道理，甚至是治理国家的道理，都在这里面了。
0: 庖丁解牛的故事呢，被庄周写进了他的《庄子养生主理》，流传了2000多年。所谓庖丁解牛呢，其实很简单。庖丁呢是这位姓丁的厨师，他呢来分割牛合起来呢就是这个厨师丁师傅来解牛。后来呢用来比喻技术高超，做事可以得心应手，轻松自如。而且呢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其实大家还听出了另外一个成语，对不对？就是游刃有余，刀刃呢在这个骨头缝隙里游走，还有空余的地方，比喻经验非常的丰富，技术熟练，解决问题也是毫不费力。所以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也深藏着几个比较深刻的道理啊。首先呢就是熟能生巧，庖丁不是天生就会解牛的，他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看整头牛进步到了看结构，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达到用心神去解牛的一个境界，没有几十年的苦练就没有后来的游刃有余了。
1: 没错啊，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尊重规律，庖丁从来不跟骨头硬碰硬，而是顺着天然的纹理走，那小朋友学习其实也是一样。
0: 对，
1: 那死记硬背啊不如理解规律，蛮干不如巧干，找到方法比埋头苦干更重要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懂得休息和保养，那庖丁的刀用了19年还像新的一样，因为他懂得爱护啊，不让他碰硬东西，用完就擦干净收好。人也是一样，忙也要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事一定要用心。庖丁解牛到了最高境界，已经不是用眼睛在看了，而是用心去感受。所以啊，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全身心的去投入，才能够达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啊。这四点规律呢在这个成语当中呢也是非常有体现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生活当中啊也会有庖丁解牛的时刻，这个成语也可以对应照我们日常的生活哦。
1: 嗯，
0: 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有学习自己的一些兴趣班，对吧？比如说有人弹钢琴，一开始就会手忙脚乱的看五线谱，像看天书，练了几年之后呢，这手指可以自如的在琴键上飞舞，就像是一种肌肉记忆一样，不用看谱子也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其实这也是庖丁解牛啊。
1: 是的，你学游泳一开始在水里扑腾呛了好几口水，可是练了几个夏天之后啊，身体自 然的浮起来，手脚配合的天衣无缝，哎，就像一条鱼一样。
0: 嗯，
1: 这个也是庖丁解牛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任何技能都是从生疏到熟练，从熟练到精通，从精通

0: 到出神入化，只要下功夫啊，你也会像庖丁一样游刃有余的。
1: 没错啊，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故事啊，不只是一个成语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庖丁解牛还有游刃有余，其实这两个成语呢也是相辅相成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只要我们肯去下功夫，相信大家一定会解决那些曾经困惑着你的难题，在未来呢也会走得更加的顺利了。
0: 是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你正在哪儿解牛呢？啊，记住庖丁的这个话啊，顺着纹理走，不要硬碰硬。祝你早日成为游刃有余的小高手。

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大家好，我是一潇。今天啊，可以说是我们文艺会客厅有史以来直播间内平均年龄最年轻的一期。这个呢，不光要感谢我本人啊，特别要感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今天我们要热。

0: 敲击啊来伴奏，
1: 嗯，
0: 围坐在一起白唱一局不收费
1: 啊，
0: 所以叫南京白局，
1: 白唱一局。
0: 对，
1: 所以你看它这个艺术形式也好，包括这个名称的由来也好，真的就是应了那句最俗最俗的话，叫做源于生活。
0: 是的，
1: 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啊。那么您是怎么和南京白局结缘的呢？
0: 哎呀，说到这个跟南京白局结缘，还要感谢咱们省台
1: 哦
0: 啊，因为非常凑巧，我们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写说唱，就是年轻人说的 rap，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以南京话的这么一个形式来写的，
1: 哎
0: 啊，当时我一二年写完了以后，正好去省台有一个采访，
1: 嗯，
0: 当时我的授业恩师，这个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局的首位国家级传承人徐春华徐老师，当时候他呢也在这个省台做节目，
1: 嗯，
0: 正好这么机缘巧合，我就在旁边听，我说哎呦这。唱的挺好玩的，我说还是以南京的腔调来进行唱的，我说那能不能这个认识一下，结果这个省台的编导呢就跟我说给你牵个线搭个桥，
1: 嗯，
0: 完了以后就当时就跟徐老师认识了，认识完了以后徐老师说哎呦说非常欢迎年轻的这个对于白局有热爱的人过来来学习啊，于是就认识了，就结缘了，然后当时就是一直跟着徐老师啊，到他走，对，
1: 嗯，这样的一段故事啊，其实结果是让有些意想不到的，因为我们可能原本会觉得，哎，您作为一个说唱的爱好者、音乐的爱好者，哎，遇到了很有趣的一个地方的曲艺形式，可能会做一个融合，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你直接投身于其中了，
0: 嗯，
1: 那就是证明一定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感染着你。
0: 对，除了魅力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因为这个南京白局它就是以南京话唱的，而且这是一个共同点。第二共同点呢，它南京白局它是也是说有唱。说唱也是说和唱，
1: 嗯，
0: 然后第三共同点，他们都是说南京身边的事儿
1: 啊。
0: 我作为一个南京人，我非常愿意去学习。
1: 嗯，那如果说让你来夸一夸南京白局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是能够代表它的这个独特魅力的？
0: 接地气，然后唱的也是呱呱叫。
1: 嗯，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稍微来上这么一小段展示一下好不好？
0: 献丑了哈。
1: 哎，
0: 其实南京白局它就是说的我们身边的事儿，那也可以来唱古诗，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乌衣巷，
1: 嗯，
0: 祖缺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烟，

0: 哎，我觉得您选的这个诗也特别的好，就是有一种白菊的感觉，叫做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可能小朋友在背这首诗的时候觉得它是枯燥的，是高深的，但是通过白菊这样的一种演绎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好像跟我们的生活贴近了起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蛮点题的啊。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想请这个瑞老师来聊一聊，作为一个九零后啊，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是要把白菊作为自己一个艺术的追求呢？
1: 因为我当时发现白菊有两点，一点呢是文化的认同与这个方言情感的共鸣，因为我本身就是南京人嘛，然后自己学的大学里面学的专业也是主持，所以我就非常想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包括这个作品的表现，来传递出我对南京的热爱，也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白菊，喜爱白菊。而且最关键一点是白菊呢，我个人比较喜欢传统的一些曲艺啊，白菊正好符合这一点。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觉得在跟师傅的接触下来以后，真的师傅身上的精神让我觉得毅然决然的要一定要学白菊。
0: 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1: 因为师傅其实真的是说风雨无阻六十多载，这一生全都在这个扑在白菊身上。而且我看见师父这个七八十岁了还在不遗余力的去教白菊，我就觉得这份精神我难能可贵。而且师父之前跟我说过，说他当时年轻的时候也有工作，然后他为了去学习白菊，每天晚上他风雨无阻骑着这自行车亲自去他的师父家去学白菊，才会有现在的成绩。

0: 那作为我们新时代的这个青年，为什么不能够学习师傅身上精神呢？当然我们现在唱的也还不及师傅的这个一点皮毛，但是我相信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去琢磨，我们应该能够让师傅满意。
1: 遇见一位人生的伯乐是一件何其的幸事啊！而且师父教给你的不光是这个手艺，更重要的是能够有一颗一直坚守艺术的这么一颗初心啊。那么接下来想请这个芮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南京白菊这四个字是紧紧捆绑在的，那你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气质，或者说怎样的一种独特的感受，让这个曲艺更加的活灵活现呢？
0: 其实南京白菊，来唱南京的话，南京因为我个人感觉南京应该是个很内敛的一个城市，对，它不是那么的张扬，但是你进入融入到南京这个城市中间，你会发现哇，这么的这个有声有色，而且这么的充满活力，对，然后因为我们南京白菊唱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精灵美景啊、节庆啊，包括我们
1: 生活的这些方方面面，我觉得去不断的去学白菊，就是去见南京。通过白菊然后来了解一个更深入的更加生活化的南京城啊。那想要再说一说，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会觉得学不动了，不想学了，想放弃了，会有这种念头的产生吗？学不动不会，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困难。
0: 因为白菊这个传统曲艺呢，它特别讲究的是口传心授。它跟我们平时这个学校里边去上学上大课，包括上这个公开课不太一样，它必须要是一对一的，一对多的都不行。它像里边一些这个细小的转音，一些细小的鼻音，
1: 都要去跟师傅手把手来教你的，他没有办法通过文字或者说是曲谱把它标注出来。
0: 是，而且除此之外，它里边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南京话。我们都会觉得我自己从小生在南京长在南京，说的话那肯定都是南京话了，但是经过学习以后其实并不然。
1: 举个例子，
0: 你看像我们这个普通话说今天，我们南京话这个新南京话会说今天。 但是真正要运用到这个南京白菊里面唱，会说个儿个儿。如果说我还没有接触过白菊，我一听这个个儿个儿，我说哎，是不是我的哥哥？对，
1: 是。
0: 包括像大家普通话，大家好，大家。新南京话可能是大家，但是白菊里边老南京话是多就。多就好。
1: 所以你看，就是即便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在学习南京白菊的时候，语言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0: 对，
1: 所以南京白菊它不光光是简单的一个曲艺，它其实背后包含了很多很多的知识要去学习的。像刚才比如说聊到的语言学，或者说你对这座城市的一些历史、人文等等的都要去做了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到的，它又没有教科书，所以应该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0: 对，确实比较难，但是有师傅在指引嘛，而且我们有师兄弟，我们回去以后也会自己的讨论，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学一门曲艺也好，学一门艺术也好，你一定要用心。对，你只要用心去学了，你自然而然就开悟了。
1: 能不能回忆一下当初在学习白菊的时候，有哪些让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还蛮让自己感动的小瞬间？
0: 就是有一个曲牌，你怎么唱也唱不好。 完了以后，这个师傅不停的去教你，然后师姐有时候也，就是我们每次去表演完节目以后啊，师姐都会站侧台去听，说哎，下来以后，他们先说，先问你说你觉得唱怎么样？<笑>
1: 天哪，这句话就让人很窒息，
0: 太可怕了。然后我说还可以啊，可以啊，你那边那个呱呱叫是不是讲的不太好？我说一听哦，好像是的。
1: 回去以后就赶快去学，那到后面以后，只要你下场了，你发现师姐，不做任何表情，你都是特别开心的，就听不到那句话，你觉得怎么样？
0: 对，
1: 这个时候心里就反而，觉得这次还不错。
0: 是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无数的这个困难，是什么样的一个念头一直在支持着你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对艺术的热爱。
0: 因为是我前面说了，师傅的精神在那儿。如果说

0: 自己不学出点东西来，或包括自己觉得没有进步，感觉都有点愧对神。对，
1: 嗯，刚才说到学习南京白局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难点，比如说的一些南京方言是其中一个难点，而且我们了解到南京白局在这个演绎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人分饰很多的角色，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技艺啊，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自己去善于观察生活。
1: 嗯，
0: 譬如说一个曲段里边有会要分饰多角，比如说扮演一个小孩儿，扮演一个老人，那你要去平时去多观察，老人在这个情境下面他会有怎样的反应，怎样的语调，小朋友他会又会怎样的这个音色，怎样的表情去反馈。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多多的观察。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前面说口传心授嘛，师傅也会教你啊。师傅教你的话会更快速，但是你真正要去理解，就去把它运化到自己的表演的过程当中，那肯定要靠自己不断去琢磨的。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到瑞老师反复在提及师傅对于自己的这个传承之路啊。那么我们今天在聊到非遗的时候也一直会谈到一个话题，就是非遗如何在当下具有它的这个生命力。那么至于南京白局的话，你如何来回答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如何把南京白局传承下去？
0: 首先第一个要靠传承人的坚守啊。我们如果说不去坚守南京白局的话，我觉得那这个艺术就没了。第二个呢，要倒逼我们传承人去创新。要不断的去创新，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快。
1: 对，
0: 你想让这个一个人不了解白局的坐下来听老艺人们唱大概五分钟，可能觉得他们就没有耐心了。于是我们就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在的时代的脉搏是什么，时代的热点是什么，那我们就顺应时代嘛。对。
1: 那怎么样把握这个平衡？就比如说啊，我举一个这个简单的小例子，刚才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方言连南京本地人可能都不了解的，比如说今天啊，南京白局唱的是叫个个
0: 个个。
1: 好，那作为一个外地的观众，如果你用南京话说今天的话，我最起码还能听得懂。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我会去思考了，那我要不要把这个还原成南京普通话呢？或者说就是把一些这个大家不理解的词儿给改成大家能够理解的呢？能不能这样去改？
0: 我觉得是不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要保证白局的这个纯粹性，因为你要如果说唱今天，那就不是白局了。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跟师傅有产生过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吗？师傅会不会相对来说，他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更加的保守一点，或者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些坚持，会有这样的一种争论吗？
0: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的师傅对于我们这个师兄弟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想要去创新的，他都很支持。包括我们之前其实白局呢最早的艺人都是坐唱，都是坐着唱的。但是我们在大概十年前，我跟我的师兄弟就已经把白局变成了站唱。
1: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0: 因为站唱覆盖的这个舞台的面更多，而且更容易表现。我之前跟这个师兄弟去唱那个普放花灯，我们就是站唱的，当时是整场节目的就唯一一个站唱。唯一一个站唱，两个人就类似于有点像借鉴说相声里面的表演，还有包袱，这样子我感觉大家会更喜欢看一点。然后当我们提出来要站唱的时候，师傅说可以，没问题，你们先去尝试，尝试做出来的以后给师傅看，师傅看完以后再给我们说哪边需要去改进，哪边需要去修改，那我们按照师傅的样子，让我们做出来的作品大家都很满意。对，
1: 你看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细节，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哪怕他是经常看白局的观众，他可能不会去思考，哎，觉得今天这是这个站着唱的，他不会去想，哎，之前是坐着唱的吗？但是其实对于一个传承人来说，这些你们都是要经过很多很多人的打磨，
0: 对，
1: 讨论跟师傅去来论证的，才能够让一个小的细节在舞台上变得成立起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也说到师傅也好，然后这个师兄弟之间大家都是互相讨论也好，你觉得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非常愉快。因为我们之前有句老话叫师徒如父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父辈母辈 就这样。然后我们师兄弟都是一家人，
1: 嗯
0: 啊，包括我师父的儿子女儿，其实年纪比我们大很多了，但是我们在这个一起聚餐的时候，我们也会喊哥哥姐姐，
1: 嗯
0: 啊，不会喊叔叔阿姨的，
1: 嗯，
0: 对。
1: 师父严厉吗？
0: 对于艺术很严厉，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徒弟们来说的话，其实满满的爱。
1: 那我再问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掉过眼泪吗？
0: 我没有掉过，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的这个传下去的下面一辈可能会有，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小嘛，
1: 嗯，
0: 确实我们可能也不得法，或者说我们可能也太急于求成了，
1: 嗯，
0: 我们会比较严厉，然后有的孩子们就是有点扛不住事儿，
1: 嗯，
0: 啊，就说哎呀，真的太难了，不学了。但是回去以后，他们会不断的再去思考反思啊，说为什么就是他的师父会教他这样。
1: 嗯，就今天如果说有孩子问到你说，任老师，我为什么要学白菊啊？我的同学都学唱流行歌曲也好，弹钢琴也好，就白菊，我说了同学都不知道什么是白菊，我觉得学这个一点都不好玩，你怎么去跟他解释？
0: 我只能怎么说呢，因为生在南京，长在南京，如果说不去了解一点自己这座城市的文化，我觉得在这边也没有太大的意思。
1: 嗯，
0: 你只有知道了这边，哎，这个为什么叫乌衣巷啊，为什么这个汤圆啊，我们吃的里边是用手包的，对不对？元宵是叠出来的。
1: 嗯，
0: 那你在这儿生活的是不是感觉很乏味
1: 啊？你在这里生活了几年几十年，然后却像一个游客一样，
0: 对，
1: 然后不知道这个乌衣巷的历史是什么，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深色的衣服是贵族穿的，然后不了解南京很多的一草一木，就在您看来是一种乏味的表现，
0: 对，
1: 是一种对生活缺乏观察和理解，
0: 嗯，而且你就跟南京就是始终融不进去。
1: 嗯，所以我们经常会讲，有的时候去一些热门的景点，往往你是触摸不到这个城市真正的一个脉络的，触摸不到它一个真正的温度的，反而你去听一场白菊，或者说你去到一些这个小街小巷，去到一些这个居民楼下的鸭子店，哎，你才能够感受到，哦，南京这个城市和其他的这些城市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否则你去哪一个网红景点全部都是长沙臭豆腐。
0: 对，这就是我这插一句啊，
1: 嗯，
0: 这个我到外地去，
1: 嗯，
0: 像去玩或者吃，都不会去网红的什么打卡点，嗯，我都会早晨起来观察，
1: 哎，
0: 居民会到哪边去，
1: 嗯，
0: 啊，居民会到哪边玩啊，那我就去尽量的去贴近他们的生活，
1: 嗯，
0: 以他们的视角来观察。
1: 嗯，刚才我有一个小小的注意啊，我就发现您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和您在演唱白菊的过程当中，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眼神，然后包括整个人的身体状态，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是如何来完成这样的一种切换的？
0: 这就跟我本职工作一样，您也一样，哎，我们俩同行，
1: 嗯，
0: 就是譬如说我们在主持的时候，
1: 嗯，
0: 跟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状态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这就是可能一个职业或者说一个艺术对你自己的一个要求吧，
1: 嗯，
0: 对。
1: 就您本身是从事这个主持这个行业的，
0: 嗯，
1: 主持讲究的就是一个是新啊，一定要新鲜，要有时效性，另外一个就是要真啊，严肃的，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受众。但是白菊它更多的，它其实是一些家长里短，
0: 嗯，
1: 啊，一些这个怎么讲，过去的一些小故事，而且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这两种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怎么样在这个两种之间，然后做到一个游刃有余的切换，难吗？
0: 一开始对于普通就是我初学者来说，确实比较难。
1: 嗯，
0: 当时
1: 老容易端着，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就是专业名词叫做出戏，
1: 啊，
0: 或者叫这个角色进不去。
1: 嗯，
0: 啊，你一直游离在外面。
1: 嗯，
0: 师傅也会说，那就说你这个好像不太走心。
1: 嗯，
0: 那你就没办法，就一遍一遍唱呗。
1: 嗯，
0: 对，你一遍一遍唱完以后，师傅觉得不错了，你再朝那个方向发展。
1: 嗯，
0: 完了以后，师傅点点头结束。
1: 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个词儿叫做走心，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些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讲播音主持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玄学，
0: 对，
1: 对吧？说你的气息要怎么样，然后你的声音要沉下去。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好像到了白菊就变得更玄了。
0: 嗯，
1: 它更加的难以量化。就是那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吗？怎么样让学习的 小朋友也好或者大朋友也好，他们能够感受到您说的这种所谓的走心，所谓的这样的一种轻松，怎么样来帮他们完成？
0: 多练多唱，

0: 多听多模仿。
1: 嗯
0: 啊，因为一般像我们您说到这个主持，我们一开始刚进学校可能觉得自己是播音生了。
1: 嗯，
0: 师傅我要点个鸡腿。
1: 嗯哼，
0: 正常说话不是这样。
1: 嗯
0: 啊，而且我其实大家可能会说播音腔。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主持人来说，你说这个话，这人说话好有播音腔，我觉得可能是在骂我。
1: 是吧，深有同感。
0: 但其实别人是在夸你。
1: 嗯嗯
0: 啊，那如果说就叫到白局，那他们对于初学者而言只能先模仿。
1: 嗯，
0: 你多模仿多了，你会自己去感受，感受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并不是学一个模，而是我知道这个历史了，我来唱。
1: 嗯，
0: 就在说了，说完以后自己再回去想为什么这么唱，到后面就幻化成自己的一种表演形式了。对，
1: 嗯，就前期他一定是要经过一个大量的练习的过程的，所以就是那句话，无他为首熟耳，
0: 是
1: 一定是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的。刚才讲到了学艺过程当中那么多的小的坎坷也好，甚至有过一些这个小小的打退堂鼓的念头，那有没有哪一瞬间就让你突然从白局这项艺术上面感受到了一些光芒的时刻？
0: 就是拿一些证书呗。对啊，就是评上传承人。
1: 嗯，
0: 然后在一些舞台上面，就是把白局当做一个才艺去展示。我觉得确实哦，因为白局这门曲艺本来就比较冷门。
1: 嗯，
0: 你拿这个白局去来表演，人家会眼前一亮。
1: 对
0: 啊。像播音生就出去就是朗诵，
1: 对
0: 啊，这唱歌
1: 是，
0: 但是你唱白菊，别人会说，哎呦，不一样，
1: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也有很多人会很好奇，哎，怎么了解白菊的？然后又是一段故事跟他们娓娓道来了啊。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从艺的学艺的这么多路来，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觉得一路走来非常的值得，然后自己的付出也很值得。到后面肯定也要坚持这条路去走，因为这条路我反复论证了，这条路是对的。
1: 这个对字从何而言？
0: 不光你自己的付出跟你的得到其实是正比的，而且你从中其实从白局的学习过程当中自己也得到了一些进步。对，
1: 这个进步包含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对南京的认识，以及对这个曲调的把握啊，还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观众的认可。对，
1: 就不光是舞台上的历练，艺术上的历练，也有您说的对南京这座城市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0: 对，
1: 都是通过白局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赋予了您一把小的钥匙，然后打开了这样一扇全新的大门呢，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讲，作为一个90后传承人，年轻是身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签，年轻人就会做一些新的尝试和创新，自己做过哪些这个有趣的创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因为我之前不是说呢，我是这个喜欢说唱，
1: 一个 rapper，
0: 喜欢说唱。完了以后，我们就去跟师傅提，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说唱的一些节奏变换运用到白局里边。
1: 哎，
0: 啊，然后像我们会创作一些作品啊，精灵游啊什么的，然后加进去。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的一个创新，因为现在年轻人你听这个老曲老调传统的他们可能不太愿意听，但中间突然变换了一个 flow， 变换了一个这个节奏啊，完了以后他们就会说，哎呦不错
1: 啊，
0: 挺厉害的，然后他们就喜欢去听。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再去拍点什么短视频的段子呀，让更多的人去来学习白曲。对，
1: 我们讲到非遗的时候经常会要说到生命力这个词啊，如何让非遗，让每一项这个艺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具有生命力，让它自己能够旺盛的生长下去，我相信这也是作为一个年轻的传承人一直会要去面临，也一直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芮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南京白局的传承，在半点之后呢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那么稍后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通过我们的江苏云广播视频号跟我们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吧。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再见。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真热爱补装箱，文艺会客厅。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肖，在这里要再次问候到大蓝鲸以及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今天我们文艺会客厅特别开心，邀请到了南京白局代表性传承芮中科老师，再次欢迎芮老师。刚才我们聊得很开心啊，说到了这个学艺一路以来的这个感受和经历，在半点广告的这个时候注意到芮老师的一个小动作，手机架起来了，包括今天一进直播间的时候之后，哎，也拍了一些小的段子，一直是在尝试着新媒体的一个探索，对不对？
4: 是，
3: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当下，新媒体盛行，对于我们传统媒体来说，其实是一个冲击。但是在冲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了很多的机遇，因为我们是做传统媒体的，我们其实懂这个媒体该怎么去玩的，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去拥抱它，然后完了以后让运用到我们之前的一些能力也好，知识也好，我们去把这个新媒体去玩活。于是我就想到，我又是白局传承人嘛，那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新媒体的这个方式来去宣传白局。然后正好去年苏超的元年，那我就结合这个当下的时事新闻和网络热点，创作出了这个白局，来说苏超的这么一个短视频。当时我发这第一条视频，其实是我的视频号的第一个视频。可以说是零针起步，没想到我这条视频发出来以后，其实点击量、阅读量，包括我们这个新媒体做的，你看我现在都是什么3秒完播率，什么5秒跳出率，还有什么播放时长，其实这个数据都很好，而且很多人会在下面留言啊，会说，哎，这个小伙子藏的不错，蛮 nice 的，哎，这个叫白局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挺好。
3: 那刚才说到了零针起手就收获了一个不错的这个数据啊，当时是怎样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灵光一现呢？
4: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了解白局，那有很多人又在刷短视频，像上下班会看见很多人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其实都在刷短视频，那为什么不通过这个短视频的形式来介绍白局，来介绍南京？
3: 他们可能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走到一个茶馆里面，然后点上一壶茶，然后慢慢的一下午的时间，哎，通过白局了解南京这座城市。但是就像您说的，手往上一刷，哎，可能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他对这个东西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感兴趣了。当再一次刷到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再做停留了。但再刷到的时候，他就看看，哎，我要看这个小伙子还有什么其他段子。
4: 对，
3: 一点一点这个兴趣就慢慢培养起来了。
4: 是的。
3: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网友的鼓励，有没有遭到过一些质疑？
4: 有人会说，有人会说这是唱的什么呀？完了以后还有说这个节奏是不是太慢了？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好像南京话不是讲的那么损吗？就是不纯啊，不纯。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会自己做个评估啊，会觉得这个南京话是不是有些字儿说的不对？包括我之前发的那条叫“自难过是刷瓜”。4-0把龙掐，因为当时是南京队4-0战胜了。

0: 常州嘛，常宝，
1: 嗯
0: 啊，然后它里边会有一些字，哎，可能我会说正南个，哎，但是这个就不对了，因为如果是正音的话，应该是正南过。
1: 哦、
0: 对，
1: 这个其实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问题嘛，如果要想让人编听懂的话，那是一样的这种表达方式，但是作为一个这个白局的传承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和责任在，要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传递给大家的。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网友有没有给你提到一些建议，让你觉得哎，网友的脑子还是真的很灵光，很好用的？
0: 有，不是网友，而是我的这个同事们
1: 啊，
0: 因为我们其实刚刚说的是做传统媒体的，传统媒体讲究什么呢？讲究时间、地点、人物都很全面，但是同事会说你这个。新媒体它是短视频，
1: 哎，
0: 你放30秒钟已经是极限了，
1: 嗯，
0: 你看能不能在30秒钟再砍一半，15秒
1: 啊、哦、
0: 或者10秒，
1: 嗯
0: 啊，通过这个来去吸引大家，但是这个就很难，因为短视频它15秒钟那有可能完播率就很短，
1: 嗯，
0: 完播率非常短，那你要想的怎么样在15秒里边去吸引观众朋友，
1: 嗯
0: 啊，去吸引你的受众，那我就去不断学习嘛，啊，就前面加点钩子，加点音效，
1: 嗯，
0: 或者再加点什么梗，
1: 嗯，
0: 对，你只有不断的去完善。
1: 嗯，现在做短视频已经成了一个日常的，不能叫任务，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日常的习惯了，
0: 兴趣和习惯。
1: 嗯，怎么样培养自己这样的这种兴趣的？
0: 还是热爱，因为我觉得就是拍短视频对于我来说，包括宣传白局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生活里边的一些可能一部分，
1: 嗯，
0: 而且可能还是鼓励比较多一点，那就是拍了视频会觉得，就是很多人会拍视频的会觉得很困难，但对于我来说不是，就可能想一个段子就大概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自己一个手机就剪了拍了发了，然后取得的效果还不错，那为什么不去拍呢？对，
1: 刚才说到说自己临阵起手就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听起来像是一个运气啊，但是肯定不是。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做这个非遗的新媒体传播这件事情上面，有哪些是觉得自己应该是去夸一夸自己的？
0: 夸一夸不敢当，因为我是在栖霞做电视台主持人的嘛，那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受众基础啊，当时发出来以后，然后朋友圈也转发，就是很多人会去看，对，
1: 大家一看，哎，这不是播新闻那小伙子吗？哎，怎么到这个苏超的赛场上面去了？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反差，这也是新媒体里面说的，要突出反差。
1: 是，而且我觉得苏超和白局它本身两者的这个底层逻辑就非常非常契合，其实都是一种草根
0: 文化。对，
1: 去到苏超赛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哎呀，因为我之前一直看中超。当时我是江苏队的忠实球迷，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在那边其实看的不仅仅是球，看的是一个氛围，没想到苏超的氛围比之前我看的这些球赛的氛围更热烈，因为你们是代表一个城市的，两个城市之间它有一个城隔的这么一个关系，我觉得我是这个队的，我就支持我的家乡，不管球踢的怎么样，我觉得现场的氛围特别好，于是我非常期待今年的苏超。
1: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啊。那么从这个苏超的元年到下一届，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变化，我相信随着苏超的火热，瑞老师一定也能够创造出更多精彩的段子，我们也拭目以待，期待一下好不好？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其实在所有的非遗传承的过程当中，它都会面临到一些小小的困境。
0: 对，
1: 那作为一个年轻的非遗传承者，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目前能够感受到的一些不那么平坦的道路呢？
0: 就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还是很多小朋友不愿意来学白局，包括可能也不叫学白局吧，可能南京话可能都说的很少了，因为讲究普通话嘛，对，然后就觉得确实有点遗憾啊，但是我们也在传承人也在不断的去进校园去跟大家普及啊，讲一些好玩的段子，讲一些这个好玩的这个白局的曲目啊，去激发他们的兴趣，对， 而且而且很多人，我感觉来学白菊呢，可能他的出发点可能不太一样。

0: 样。
1: 嗯，
0: 我们去学白居就是热爱，但是有些人来学白居呢，可能会觉得啊，要来表演。
1: 嗯，
0: 啊，对。
1: 就马上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啦，哎，我觉得这个什么钢琴不好搬，跳舞的人太多了，哎，咱们南京孩子搞一个白局，
0: 是
1: 一旦变得有目的性之后，这件事情好像性质就有一些变味儿了。
0: 是的，
1: 如果是这样，有一个家长找到你说，哎，老师，我们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可优秀了，马上参加比赛了，你给他辅导个节目啊，咱们也不要求说怎么怎么样，你就让他能够在舞台上面拿个奖，咱们就漂亮就行了。这个时候你会对家长多说一些什么吗？还是也就默默地教下去？
0: 我会先就是让孩子先来说一个小段子，先来考量一下。首先，如果说南京话不会说，如果说这个节奏没有，那我可能会跟家长说一下，这个不太适合，因为毕竟南京白局它是以南京音为基本音的。对，那如果说还不错，那为什么不来学呢？因为你多一个学习，就算他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拿奖，那你去培养一个，你去教他，然后说不定，哎，他到后面就喜欢上白局了，那就又有一个这个好苗子，对，
1: 就也许他是奔着某一个目的去的，但也许他在奔着这个目的的路上面，可能就被那朵真正的花给吸引到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传承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心血的啊。那么刚才也讲到了，也会有一些进校园啊，或者一些公益的演出啊，有没有一些好玩的经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就是当我一开嗓的时候，就是孩子们就是唰一下抬头看，说这啥呀？不知道是啥呀？这是说什么？那但是人家说是南京话，完了以后我再辅以一些这个比较有趣的教学啊，然后他们会更加的感兴趣。然后因为我是辣小毕业的嘛，拉萨路小学毕业的，然后当时我的班主任邀请我去辣小去做了个讲座，我觉得可能在我印象当中都是那些杰出校友去给他们做讲座，包括什么拿了奥运冠军，没想到喊我这个白局传承人去做，然后结束完了以后，孩子们都是找我来签名，就是说拿本子说啊，瑞叔叔我们签个名合照什么的，哇，当时我觉得太开心了，
1: 内心一定是复杂的，开心是有的，同时有一点小小的伤心，因为被叫瑞叔叔了，是不是？应该是叫哥哥的，
0: 弟弟也行。
1: 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年轻人像当年的您一样过来找到您说，我想要学习这个南京白局，甭管是叫您哥哥也好，叔叔也好，哎，您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0: 首先第一个，南京话要学。对，就是就像我们之前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路就是师傅之前教我们的路。对，你首先南京话要说准，你这个字儿要说准。除此之外，说准了以后必须要来，基本上我们说天天吧，必须每周要来学。然后学完以后回去要练，下一周回来要回课的。你首先要有这个态度。对，如果没有这个态度的话，确实比较困难，因为师傅现在不在了嘛，我们师姐就挑起这个大梁啊，就每周我们会花一个下午半天的时间集体坐那边，有琴师拉着伴奏，我们要去练的。然后我因为我确实说实话，我检讨一下，工作比较忙，有时候会请假。师姐电话就来了，就说为什么还不来。
1: 即便到了今天都是这样。
0: 那都是这样。之前师傅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宽容啊，比较仁慈。有时候你见了师傅，这个大概一个月没去啊，师傅会说，哎呦，最近比较忙嘛，会这么说。但师姐更直接，师姐直接打电话来了。
1: 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自己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哎呀，我都是传承人了，我都去做讲座了，我都演出了，重要吗？这些基本功对于我来说。
0: 不敢放松。对，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一些老师不知道，我们传承人还是有考核的。对，他每年都会有一个除了文字你要教这个今年做的哪些功课之外，你像前几年我们会每次这个到年底了都会有个传承人白局传承人的考核，你要上去唱的。你如果唱的不好，下面做的全都是这个专业的，那不丢人吗？然后除此之外，其实也是对自己一个要求，就是要去好好学。
1: 就是自己的脑袋上面始终是悬着这么一口钟在这。

0: 一直是在警醒着自己的，有这样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在肩上嘛，所以才能够把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给推得更远一些。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在未来在南京白菊这项曲艺的推广啊创新上面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吗？
1: 因为我本身是在栖霞，其实我非常开心，因为在我们栖霞的这个文化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包括我们栖霞区文联，包括区文化馆，其实对于我们这支白菊来说，其实扶持力度还是很大的。我们会去这个园区企业，也会去学校里边宣讲也好。演出也好，其实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的。于是我就想到，那，为什么不把握住这个机会，然后去创作出更多的作品，更多深入人心的作品？借着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白菊。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现在 AI 发展比较迅速，对，你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去唱白菊。那么我就结合我们这个想下一步啊，结合我们这个驻区的一些文化企业，包括做这个 AI 技术的一些公司啊，去看看能不能把我这个形象，或者把我们传承人的形象，去来做个 AI 的形象，然后这个放到这个景区也好，放到这个学校也好，啊，去来让更多的人能够至少了解白菊吧。
0: 就不光是内容的这个创作上面是与时俱进的，唱一些今天所有的朋友们关注的事情，同时在一些科技啊形式上面也都是在进行着不断的尝试的啊，所以才能够让非遗能够真的活在当下。那么如果说要谈到对于南京白菊这项艺术传承最大的一个心愿的话，您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完成师父的遗愿，因为师父一直就是很爱白菊。他之前写过一本书叫我与白菊的这个一生缘啊，就是完成师父对于白菊的期待，然后能够经过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一些努力，然后让这项承载着600多年的金陵的烟火气的这么一个艺术，能够真正的融入到现代城市人的血脉之中，然后成为跨越时空的这个城市声音的共同体吧。
0: 说得特别好，跨越时空的共同体，从600多年前一路走到今天，它始终要和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才是让它具有生命力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所在啊。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尤其是聊到了这个关于未来下一代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做好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的这么一个话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就是现在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他们连南京话或者说自己本地的方言都是不要讲不会说了，甚至有些孩子可能开始慢慢都开始听不懂了，甚至现在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可能上小学之前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英语口语了，但是南京话他不会说。对于这样的一种方言的传承现象，作为南京白菊的传承人，您怎么去看待？
1: 我觉得我们这个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可能是我们这个在这方面的缺失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更多的去普及南京话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家长来去引导一下，孩子也要这个学校老师也要去引导一下，因为普通话它虽然非常方便啊，然后这个走到中国的这个大地都能够沟通好，但是真正的南京的根，文化的这个语言的根，其实是南京话。对，到后面的话可能我们也会想就出一些教材啊，包括音频啊，能够发给这个学校，包括身边的这个同事啊，让他们回去以后放一放听一听，让孩子首先先知道说的是南京话，那说完以后还会去模仿。因为我们之前上小学的时候，其实同学说的都是南京话，但是现在进校园，听到的基本上全是普通话。对，
0: 您觉得方言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因为今天我们也知道，甚至社会上有很多所谓的方言保护组织一直在推广方言，要让方言给流传下去。从您的角度看，您觉得方言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1: 我觉得方言它是一个城市独有的活化石，以及一个代表城市的一个名片。对，你

0: 如果说出去都说普通话，其实别人不知道你是哪边的人啊。如果说你出去以后说的是南京话，所以听见乡音了嘛而且一个地域的方言其实很能代表一个地域的特色，一个气质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南京话可能别人会说一听到南京话大萝卜，对吧？其实人家一听这个南京话就知道了你是南京人，而且就觉得南京的这个大萝卜就是实在就非常非常能够体现。对，
1: 我们刚才讲，在您学艺的一路以来，奉献了无数的心血、时间、精力投入到白菊上面。那反过来看，您觉得白菊这项艺术给到您的滋养和回馈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白菊伴随我成长也是带领我成长因为其实之前我对于南京的喜爱还不是那么的深刻我可能会觉得这个南京 GDP 蛮高的然后南京也办过青奥会会觉得这个城市不错。但是你真正通过学习白菊以后，你会发现哇，原来南京的历史这么的深刻然后南京人的性格是怎样的，南京的文化是怎样的南京的美食又是怎样的，它为什么叫这个不叫那个你会觉得南京这个城市真的从心底里面会认同它，然后会深深的自豪感。
1: 这南京可爱的地方远远不只是那一些几个光鲜亮丽的大的标签，它其实藏在很多很多细小的肌理当中去的，我们才能够触摸到这个城市它真正打动人的这个地方。所以您看，今天我们从最开始这个聊到您自己第一次接触到白菊这项艺术，一直聊到最后如何像这个白菊这样的艺术传承这个源远流长下去，绕不开的其实是一座城市它的这个底蕴，所以也是要感谢南京这样的一个有充满着历史人文底蕴的城市对于这样的一项艺术的滋养了。那么我相信在您这个日常创作的一些白菊段子当中，应该也是充满着对于南京这座城市的一些观察，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段子？
0: 像我之前写过一个说唱，就融入到白菊里面的，我前面这里边加的叫南京人在南京城爱南京城的南京人，因为我在南京长大，所以更爱南京城。南京城的南京人夸南京人在南京城，因为我在南京成长，所以更爱我的城。对，我就是以一个这个类似于像这个说唱，然后我这个有点像绕口令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真的就是当时写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南京人，在南京城市里面成长。在南京城市里面受南京城市这个文化的滋养，所以我更了解这个城，所以我更爱这座城。
1: 我还挺好奇的，因为瑞老师演出我们可能看过，但是您创作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这个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吗？还是说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其实就是一个灵感。就是灵感来了，完了以后就可以写词儿。因为我们白菊创作呢，它比较的规整基本上这个格式都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灵感然后往里面填词。对，然后基本上的话倒还好其实。
1: 那我们经常讲艺术家是这个自由的，那您会给自己定下很多比较明确的一些目标吗？比如说我这个月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这半年这个季度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会给自己一些很严苛的要求吗？
0: 这个倒没有但是如果说这个有什么要去比赛展演了，那是必须要完成的。对，然后我尽量喜欢会拉长一点就比如说今天完成第一段，然后可能过个几天有灵感了再完成下一段，但是不会就是拖到最后把它全完成，因为确实很难。对，而且现在我再提一嘴，就是因为现在我也希望传承人可以

0: 快上楼去吧。你要动静保住。
1: 你也要动静小心。

0: 在哪里？
1: 夫人，老爷，我抓到的就是他。
2: 老爷，啊，你看他是哪一国？
0: 原来是你这个奴才。
2: 老爷啊，你的乘龙快婿都成了梁山的君子了哦。
0: 你血口喷人，我来问你，夜景更深，你到花园来做什么？
1: 是老爷，我看看他那个银子全从花园逃走。
0: 银子？
2: 对，银子。
0: 你偷了无有？
1: 是
2: 冯啊，
1: 在
2: 他们开一个手。
1: 是
3: 且慢，我这有纹银100两子。
2: 哎呀，这么多银子啊！哎呀，老爷啊，还有首饰呢。
0: 首饰哪里来的？

0: 这个畜生捆绑起来，送官就法。
1: 是。
2: 爹爹，爹爹，
0: 贤妹，
2: 你来。
3: 夫人啊，你是大家闺秀，千金之妻，这是你该问的吗？
2: 母亲大人，我与李郎自有订婚，名分一定，休妻相关，生死与共。眼见他被人捉拿捆绑，我连问都问不得么？
3: 这
2: 哦，弟弟，你说女儿该问不该问呐？
0: 儿啊！自古道人心隔肚皮，良心隔毛衣。你赵婷乃是衣冠禽兽，险险无良无二的终身大事。从今往后，你与他一刀两断，再也不要提他了。
2: 爹爹，爹爹你，
0: 儿啊，为父一家临平陪高门了。
3: 夫人呐，爹娘做主把你的终身许配敬重李刘大人的五公子了。
0: 为父也是为你好啊。
2: 爹爹你，爹爹
3: 沈城八字都送去了，你嫁到刘家是嫁定着。
2: 我嫁到刘家是嫁定了。
3: 对，嫁定着。

0: 的女儿眼里呀、啊，从来就没有我这个寡娘的。
1: 不不不，夫人，
0: 好好好好，
1: 夫人，
0: 我不在这多嘴了啊。
1: 夫人，夫人，
0: 老爷是要嫁归嫁轿，还是依着你这宝贝女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2: 爹爹，爹爹，
3: 哼，为父着意一定，你不依也得依，不从也得从。
0: 老爷，
3: 夫人慢走，夫人慢走。
2: 小姐，虽如此，你快拿个主意呀、啊！凡尘一乱，我是无计可施。李公子被老爷夫人抓去了，你要设法救救他呀！

0: 老爷夫人把你许配给晋中刘大人刘公子了。
1: 此生此死最离郎不羁呀，
0: 救不出李公子不也是枉然，你要拿个主意才好啊。

0: 相公请了。
1: 什么事啊？
0: 请问相公到冯家庄朝哪条道而去？
1: 我们这里有上冯家庄、下冯家庄、大冯家庄、小冯家庄，不知你要到哪个冯家庄去哦？
0: 我要到冯顺清冯老爷的府上去。
1: 啊，你顺着我的手瞧，向东再向南。
0: 多谢了，多谢了。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哟！
0: 活死啊！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李远。

0: 蒙圣恩，一年三届命老夫为制考，尽可三长一毕，万岁在群里言上见了新科状元李兆廷，夸了又夸，赞了又赞，这是什么缘故啊？我倒想起来了，前科的状元冯一鸣得中之时，万岁见他文采出众，相貌惊人，有意将他召为东床驸马，只是那时公主尚未成年，老父母也不便保奏，进科的状元李兆廷也是这样文采出众，相貌惊人，莫非万岁有召中对之意？老夫我要是从中办好此事啊，少不得另有风声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却不言，数月前户部襄阳冯顺卿进京来访，言道他有一小女名叫冯素贞，原许我儿未婚，我已命刘父襄阳下聘去了，看来这几日定有喜信到我来。
1: 襄阳去下聘，匆匆转回京。刘父见过老爷。
0: 罢了，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聘礼可曾送到？
1: 聘礼已经送到。
0: 冯大人可好吗？
1: 冯大人安好。
0: 他及时送亲到门。
1: 哦，只有书信一封，老爷请看。
0: 待我测试一观。啊，原来是冯家小姐染病在床，既然是聘礼已经收下，等过金冬明春也就是了，歇歇去吧。
1: 是。
2: 圣旨下，
1: 圣旨下，
0: 接旨。
1: 是，接旨。
2: 刘文之见旨滚，
0: 万岁！
2: 万岁命你即刻进宫见驾，不得有误。
0: 万万岁！万岁传旨，我进宫，相视升官，有我家风，吩咐更衣上朝。
3: 是。

0: 不知恩师家里有何见遇？
1: 那日可长错度风采，见你皮貌不凡，今日仔细一看呐、果然是貌似唐安呐、
0: 老大人取笑了，
1: 才貌双全，过之栋梁也。
0: 大人过奖了，
1: 莫怪万岁喜爱。
0: 什么万岁？
1: 就是老父母也是高兴得很呐、
0: 老大人，
1: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0: 什么大喜？
1: 状元公啊！恭喜你少年得志。

0: 张员工啊，你就不要顾气了啊！
1: 王孙恩爹，老大人的栽培学生实施感恩不尽，这是这婚姻之事么？学生就是难聪明了。
0: 哦，却是何故啊？
2: 刘大人呢？我这张员工他这个
1: 王子，是我有了气势的人了
0: 啊！有了气势了，这就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啊！那日在群里宴上，万岁问你可曾娶妻，你说尚未娶妻，怎么如今又有了气势了你？
1: 老大人，
0: 赵员工，你隐隐了这门亲事，老夫我还要讨一杯喜酒喝喝呀！
2: 哎呦，刘大人呢？我家状元公他是个女的。
0: 哎，不要胡讲！
1: 哎呀，老大人，
0: 状元公啊，状元公，你不理老夫我做法之情，你可知道这是生命难违呀？
1: 生命，哎呀，老大人，此死是万万使不得的。
0: 啊！一朝廷听之，
1: 万岁！
3: 万岁有旨，命你朝廷即刻进宫成婚，不得有误。
0: 哎呀，庄云公啊，庄云公，你可知道这是生命难违呀？
1: 这，
0: 哎。
1: 老大人，
0: 告辞了！告辞了！

0: 什么的？
1: 莫非又来一锅做媒的哟？
0: 这就更糟了。哎呀，
1: 有请喏、哦，
2: 是
1: 有请。
3: 北壁立相真三春，前科状元封一名，巡按八府回朝转，来访美婿李兆廷。
1: 有请
0: 巡按大人。
3: 美婿在哪里？
0: 巡按大人。
3: 美婿在哪里？
0: 巡按。
3: 美婿。
0: 此人好似年上、啊。
3: 不是我的美婿呀。
1: 大人，请。
3: 状元公，请。

0: 大人。
1: 好，常远公，你少年登科，可喜可贺。
0: 大人说哪里话来？下官理应登门拜访，何劳大人驾里？
1: 请干，
0: 请坐，
1: 有座。

0: 我的吴越地区就被看作是人间天堂。
1: 想起你娘娘真美大，
0: 这里以长江为线，以太湖为心，一江一湖织落起密布水网，形成了细腻柔婉的水乡风貌，是我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千百年来，丹青妙手、文人雅士们以吴越大地的风土景致为蓝本，用笔墨与吟唱描摹江南的独特气韵，塑造了长江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越文化。

漫步姑苏城，常会在阡陌街巷中与弦索叮咚不期而遇，驻足聆听，时而金戈铁马豪情万丈，时而委婉细腻时落家常。这种采用吴语吐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形式，便是被誉为江南曲艺之花的苏州评弹。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苏州评弹名家盛晓云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就是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江南文化的灵魂。

苏州评弹所孕育的地域文化内涵，其实就是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的集中体现，是观察江南社会的一扇窗口。就像是生长在长江下游的守望者，传承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新表达。

0: 2020年，盛小云与内地知名摇滚乐队痛仰乐队实现跨界合作，以苏州评弹《白蛇传》唱段融合混搭民谣摇滚的形式推出歌曲《重临西湖》，裂变出新颖又奇妙的听觉感受，吸引了不少青年乐迷开始关注这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粹艺术。盛小云坦言，
1: 这首曲子呢，是我们随性发挥的一次合作，也是传统和现代的一次碰撞。我就觉得这个是一种接近青年人的一种途径，让他们走进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继而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盛晓云所说，经典之乐需要创新传承，在时代的语境下焕发新生，才会拥有生动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耳畔听到的《西湖月圆》改编自《月圆花好》，由曾跟盛晓云多次合作的上海评弹名家高博文与新生代弹词演员陆景花演唱。作品以爵士乐混搭传统曲艺的方式呈现，演绎出西湖的另一番时髦又灵动的韵味。

0: 海评弹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高博文介绍说，
1: 这种作品呢，其实属于吴歌评弹歌，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评弹，它用的是吴方言评弹的形式。我有长衫、三弦、琵琶，用了一些评弹的过门，评弹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它的地域性呢，就跟水乡、跟江南古镇、江南名胜、江南人的这样一种生活更贴近。评弹的内核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它只要出一个音符，命运人民一松动，大家觉得哎呀，这就是江南。
0: 花隔窗棂红妆袖，吴侬软语学评弹。长江下游地区河湖交错，水网纵横，独特的水乡地貌孕育出别具风情的吴越文化美学。高博文坦言，作为江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曲艺之一，评弹的发展深受长江流域吴越文化的影响。
1: 长江流域的吴越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就是追求一种生活上的品质，神闲气定的安居乐业的生活的状态，在评弹的表演当中会得到很大的体现。当下传统曲艺在新的时代必须是创新性的发展，用我们现代的手段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好听、雅致、动听动人，这个是最重要的。

0: 遇见了小号贝斯打击乐，最传统与最先锋的碰撞交融幻化出新的活力。2016年，由音乐制作人陈伟伦领衔，将经典昆曲《山桃红》《皂罗袍》等唱段以世界音乐的理念重新编配演绎。婉转缠绵的昆曲唱腔，在节奏和律动的变化之后，带来全新的跨界呈现。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表示，
1: 昆曲是一个优雅的文学和精致的艺术的融合，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在根源的一个外在体现，同时它又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活态的百科全书。昆曲的内容呢，自情自性，表现形式呢，载歌载舞。600年的昆曲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艺术体系，很多剧种都受过昆曲的滋养，所以说昆曲也被称为百戏之师。
0: 作为中国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百戏之祖昆曲从14世纪中叶流传至今，是长江下游吴越文化中最负盛名的代表性符号之一。昆曲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它的发源地苏州昆山也是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的家乡。

军的表演风格兼具武戏之英姿与文人之儒雅，他认为这样的风格正是与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气脉相契合。

0: 既有小桥流水，人家中散发出江南那种温馨而美好的生活姿态，也有蕴含着长江的浩然之气。它的百花齐放，海纳百川，经世致用，从文重教，和历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这些都是对文化传承与发展带来生生不息的滋养。
1: 音乐学家、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蔡继周分享到，文化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出更加耀眼夺目的火花。
2: 文化要多样，要多元发展，才合乎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一方面传统的离我们远去，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它呢？就是让那种曾经在我们的这个音乐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东西，让它还能够活下来，让我们能够了解过去。那么创作实际上也是回事，就是我们这个百花园地的颜色呀，是越多才越好。

0: 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是长江汇入东海前所流经的最后一个城市。在那里孕育和涌现出一批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音乐家。1915年，留学回国的李叔同将中国古典诗词融入西方乐曲，填词创作了这首被后世广为传唱的《送别》。
1: 只叫半零落，
0: 作为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融合创作的先驱，李叔同是我国第一首多声部音乐作品的创作者，也是国内最早使用五线谱的作曲者之一。音乐学家蔡志周坦言，吴越文化区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非常重要。
2: 我们国内很多一流的音乐家基本上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环太湖流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长三角地区。著名的聂耳、冼星海，他们尽管原籍不是长三角的，不是这个吴越文化区的，但是他们的音乐活动离不开这个地方。而且上海的叫国立音乐院，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所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是产生在上海。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啊，非同寻常，对近现代音乐的影响也好，在咱们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影响也好，吴越文化包括吴越音乐文化在咱们中华文化和中华音乐文化这个范畴里边，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而言，吴越文化区是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的中心。1927年，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蔡元培担任院长。在当今我国九大音乐学院和各地的艺术学院中，其老一辈音乐家的师承渊源大都可以追溯到当年的上海国立音专。此外，在这一时期，对我国最早的歌舞剧音乐领域进行探索的音乐家李景辉也来到上海，创作出许多流传甚广的儿童音乐作品。

0: 中国电影音乐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上海兴起，我国第一部电影音乐便是由黄自、赵元任、贺陆汀等音乐家合作的《都市风光》主题歌曲。而这一时期的上海，将人们眼中长江下游吴越音乐中吴侬软语的刻板印象彻底打破。聂耳、黄自、冼星海、贺陆汀等音乐人在这里慷慨高歌，谱写新时期的乐章，为中华民族深厚的音乐艺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往里头看呐、啊。

0: 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优秀的钢琴作品也大多出自吴越作曲家之手，其中序曲二号《流水》是我国著名音乐家朱建尔先生在1956年以云南弥渡民歌《小荷塘水》为灵感改编创作的，为传播中国的水文化提供了绝佳的音乐方向。音乐学家蔡继周介绍道，
1: 著名的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创作的一首《流水》钢琴曲叫序曲第二号《流水》，既有大江大河，也有山中的小溪，这个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时空流转，跨越千年，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为中华文脉烙下灵秀的印记。漫长岁月里，所有的不同都在这条长河中水乳交融。今天，滚滚长江依然绵延奔腾，下雪山，经巴蜀，过荆楚，穿吴越，入东海，茫茫九派，浩然东流，链接起古今对话的长廊，见证着江水孕育的传奇。

首首记录了中华文明的浪漫长歌，正在时光的浪花中被深情传唱，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海纳百川，江河长歌。从立项之初，音乐之声江河长歌就以优秀传统音乐、曲艺、文学、创新性传承相结合为立意，以长江黄河两条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奔腾东流作为底层逻辑，把历史悠久的江河文明揉进了民歌的旋律当中，把中华文明的演进步伐刻进了时代的脉络里，展现出音频类音乐节目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我是子君，也继续和您分享歌声和音频背后的故事。其实站在移步换景的江河文化长廊上，如何寻找匹配到合适的民歌来贴合主题，成为江河民歌直面的挑战。主创们翻阅了资料之后深感不足，尽管受疫情影响，还是毅然决然地深入到各地去调研。在武汉采访了湖北省博物馆馆长，在银川采访苏阳，在大理采访野孩子乐队，在一点一滴的筛选梳理当中，节目逐渐形成了清晰的认知，提炼出适合用声音来表达的内容，从而夯实了创作的根基。如何对声音素材进行组合排列，也是广播文艺节目创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江河长歌在建构叙事体系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比如说借助了声音蒙太奇的手法，更好地填充叙事逻辑，建构叙事时空，塑造审美意境，这大大提高了。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0: 我是一名。

0: 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民间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清新茁壮，
5: 清新茁壮，
4: 悠悠万年长，
5: 悠万年长。
4: 每一个午后，阳光洒落，四季流声，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此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江河长歌，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江河文化是迄今为止还活着的中华古文化之一，而民歌呢，是一部时代记录下江河文化引领力、古韵新言的历史诠释。江河长歌的音频节目的推出，也是音乐之声以先进文化的强势和力度，弘扬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又一次彰显，也体现出国家级音乐广播频率的示范性和引领力。节目以音乐、乐队包括音乐人这两把钥匙，实现了民歌的青春化表达，将厚重的民歌文化以可感知、可探讨的方式引发青年群体对音乐文化的兴趣和围观，更加引发了受众们对如何打开历史、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话题的探讨。节目是以五集的体量结构出雪域调、八楚赋、吴越韵、大河谣、安澜吟，地域特色浓厚的歌谣篇章，囊括了蒙古族长调、花儿、云南山歌、彝族民歌、湘西苗族鼓舞、苏州评弹、昆曲、秦腔、劳动号子、青铜编钟、楚辞、宋词、唐诗等等数十种涉及长江黄河流域的非遗以及民间艺术形式，探寻中华文脉之根，生根中华音乐文化的价值，让更多的受众聆听到这片广袤土地的旷达与深情，聆听江河恒久远的生生不息。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聆听江河长歌。

0: 在我生活过的地方，流淌着一条大河，那条河穿过了一个城市，
1: 过了家，走过了兰州。
0: 我不能忘记那条河，也不能忘记那个城市里

0: 1995年，站在距离家乡将近2000公里的西湖边，来自甘肃的年轻音乐人张泉想起了流淌过故乡的那条大河，这首《黄河谣》就是他唱给家乡、唱给大河的歌。20多年来，每当张泉和野孩子乐队在现场唱起这首歌，那条大河都会静静地在每个听者的心间流过。
1: 刚写出来这首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乡愁吧。后来因为我们每次演出都要唱这首歌，那那么多年过去了，可能经历的事情特别多，它会一层一层的叠加，到今天来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比较复杂。黄河对我的话，生活中的一部分吧。
0: 从青海的三江源一路向东，张泉的家乡甘肃兰州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在甘肃境内，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自西南流向东北，穿越城市，切断山岭，形成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型河谷。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沟序志》中写道：“中国川源以白属，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黄河犹如一条巨龙蜿蜒奔腾在中华大地，滔滔黄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也孕育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2021年，张泉和野孩子乐队在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时，将唐代诗人刘禹锡创作的《浪淘沙》融入了浓厚的西北民歌风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河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一面。

0: 东河滩地旋律改编的一首甘肃的一首花，叫《噶玛尔》。噶玛尔其实它也是一个花儿里面的一个曲牌，花儿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曲调，每一种曲调它有一个名字，它们叫令嘛，噶玛尔令。花儿里面那个词是，我觉得是非常高级的，它就是有那种比兴，点两句说植物的一个小过程啊，比如这个植物到了春天怎么样，然后它马上的下句就切到一个人际关系的里面来。
1: 真正的民歌是流传而不是流行，被称为西北民歌之魂的花儿，在青海、甘肃、宁夏等黄河上游地区盛行流传了数百年。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花儿和当地的文化融合后，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对于花儿的特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音乐学家乔建中介绍说，
2: 花儿呢，作为

0: 黄河流域上游流传的一种这个山歌呢，它是七八个民族共同喜欢的一种民歌，包括回族、汉族、撒拉族。
1: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0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感觉的一个气候啊。我们节目当中也迎来了一位特别浪漫的嘉宾。在请出他之前呢，文飞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文艺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就是海马老师，本名王勇，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散文家、评论家。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南京市雨花台区文联副主席，曾经出版《潜影》《荞麦》等等诗歌散文学术专著九本，获得过金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等等奖项。那么我们的海马老师呢，不光是一位诗人哈，在此之前呢，也曾经长期的从事教育新闻工作，现在呢也担任三江学院的校长助理。欢迎海马老师做客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
1: 欢迎海马老师。刚才文飞在做介绍的时候哈，包括之前在对您做了解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慨，您一人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之前您也从事过新闻工作，那么也从事过教育工作，现在呢也是一位诗人和散文家，还是评论家，这么多身份的一个结合，您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自己是一个超人一样的存在？
4: 这个身份很多呢，其实来源于什么呢？我觉得来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他这个就是我们六十年代，我是六十年代的人嘛，跟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一部分，包括八十年代的一小部分，就是我们都是一些拥有理想主义的这些人。这个理想主义同时呢有英雄主义，还有一点浪漫主义。当然呢，我们也很现实。为什么呢？因为现实的话是中国人的一种底色。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大家像土地一样的这种实在，所以这也导致我们呢在很多时候呢就是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追求。所以说我的留下了很多这个经历，很多东西都是我在探索和追求的过程中这么留下来的。到现在我还仍然在探索。
1: 这个是您对人生的一种态度，是不是？就是人的这一生一定要不断地去追寻，朝着心中的那个理想地所奔发。
4: 对，就是呢，觉得呢，人一辈子呢，我觉得要就是要有所作为。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一辈子。所以说呢，我就想起了屈原的那句诗，叫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向下而求索。其实我觉得我的经历，包括我这本诗集《潜影》里的这个编排的那些经历，就是我向下求索的一个过程吧。
1: 那您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您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特别的一些人事物影响了您，或者在这个诗作的创作领域的那些诗人有没有特别影响到您，有这样的一个特例哈，就他们的这个存在。
4: 这个在写作中呢，这个影响到我的这个人的话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而且在某些特殊的阶段呢非常的关键。因为我最初写诗的时候呢，是这种就自己这种自发的，就是突然就开始写了以后呢，就是写的那种叫你 我后来称它是叫拟古诗，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写七字段，也不讲平仄的，这个押韵是押的，就写的那种诗。后来呢，我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我们当地的一位老师，他写诗发表过诗，也是我们

0: 闻一多跟徐志摩他们写的那个新格律体，就是还是比较规整的，就是讲究三美吧，绘画的美，这个建筑的美，音乐的美，也都是押韵的，就写的那种诗。
1: 嗯，相对就还是
0: 看不到，我哪有这种刊物啊，没有刊物的、
1: 那会儿其实还是很稀缺的这种资料，
0: 没有阅读的东西、没有书，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看了以后，我就看到了朦胧诗。
1: 嗯，
0: 那时候朦胧诗刚刚起来，
1: 嗯，
0: 就一开始被批判，但是呢开始杂志呢开始也认可他们，就让他们发出来，
1: 嗯，
0: 让他们发出声音，北岛啊苏婷啊这些人。
1: 是，
0: 我一看朦胧诗，我当时给震住了，我觉得就感觉太美了，
1: 竟然诗歌还可以是这样子，
0: 那可以这么写、可以写得这么美。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模仿着写这个朦胧诗。
1: 嗯，
0: 然后我那个老师呢就批评我，他认为朦胧诗这个东西是胡说八道的，一方面他
1: 虚无缥缈的是吧，
0: 对对对对，说是瞎写的，哪能这么写呢。
1: 嗯，
0: 所以说他还停在，他还没有成型，没有规范，你不能说这种写法就不对。这个时候就大家什么呢，
1: 正需要百花齐放的时候，
0: 百花齐放，
1: 嗯，
0: 各自探索，每个人都是来往自己的方向去努力，然后呢寻找新诗的边界，它的边界在哪儿，
1: 嗯，
0: 它到底有多少种写法。哎，所以说你不能说哦，不符合你的当初的那个观念，你就认为它不对。其实这些跟我争论的这些诗人呢，都是朋友了。
1: 哎，
0: 大家虽然在争论，但是呢，还要维持着面子，就是不能那个，
1: 不能太极端。
0: 对，但其实他们就还沉浸在我心里的心里话，他们还在那个，其实还在五四时期。
1: 就是会你会觉得说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就有点像那个花园里的花一样哈，或者是说大自然的那些植物一样，我们先要允许它们肆意的生长，那么在生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来看怎么能让这样的肆意生长变得更好看更美，或者更符合这样的一个当下。
0: 对，
1: 嗯，
0: 文学本来就要百花齐放，
1: 嗯，
0: 更何况新诗这种才这个100多年的一个文学题材，它远远没有成型，真的没有成型，所以你不能就是这个就已经形成一个固化的东西，好像哦这是诗，那个就不是诗，
1: 这就是好的，那就是不好，
0: 哎，那就是不好的，就是我们有一种包容性，这种包容不包容的话，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允许各种不同的风格，甚至是那种。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极端的话，你就包括贾浅浅写的那些东西，你也要允许它存在，你可以批判它，但是你要允许它存在，
1: 要尊重每一个人心里的声音。
0: 对对，他写的那种，因为那种写法的话，它可能也是一种叫什么呢，叫神丑。其实关于这个神丑的话，在西方的这个文学艺术史上面早就有了。
1: 嗯，
0: 你像伦勃朗这个画的那个画，都画的那个街上的那种乞丐，那种很老很老的那种啊，就是当年的妓女已经很老了，画的那画，其实他就神丑，神丑其实也是审美，
1: 他也是社会的一面，
0: 他是社会的一面。
1: 哎，
0: 就是说有的写的一些很低端的东西，当然那些东西给人带来身体上的不是，我不喜欢啊，带来身体的不适感。但是呢，你要允许他这么写，当然你可以批判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一种更开放的，就对于文学，对于诗歌，一种更开放的观点。只有这样子的话，才能有益于这种文学或者诗歌的这种正常的发展，才能发展的更丰富，更好。
1: 也就是说其实您不是一下子一拍脑袋决定我要去写诗，你看刚才海马老师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哈，是从小的时候啊，一个小种子就埋在您的心里了，然后经历了各种人事物之后，慢慢慢慢的您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也在有着自己的不断的一个盛放，然后才集结了您后来现在的海马诗选啊，还有您刚才送我的前影啊等等这样的书籍哈，这里面都是您宝贵的点点滴滴的诗集的记录。那我们在稍后呢也好好的品品海马老师的诗。那在此之前呢也带着很多的好奇，因为刚刚也介绍到海马老师曾经做过这个新闻，也在基层教育一线有过很多的经历，是不是也为您写诗写作埋下了很多的 底色，或者是说对您后续的这个诗歌的创作有没有很多的影响？

0: 这个我的这个新闻经理，
1: 嗯，
0: 还有我的这个在底层教学，就是在乡下教学嘛，
1: 嗯嗯，
0: 就是师范院校毕业以后在乡下教学的经历，他其实对我的诗歌的影响呢可能不是特别大。因为诗歌呢他很少是直接写生活的，他要经过这种这个柏拉图讲说，这个说诗歌跟真理隔了三层，其实呢诗歌跟现实也是有隔层的，必须有隔层，你如果没有隔层的话，这种诗就我觉得就不可能写得很好，因为你拘泥于现实嘛。哎，所以我的很多诗歌呢实际上呢跟我的这些经历呢肯定是有这种内在的这种血脉的联系，但不是直接的。
1: 嗯，
0: 它影响我，对我影响很大的，对我的另外一种题材的写作呢影响最大，就是散文的写作，就是我的那个我出过这个几本散文集，三本这个散文集，我那个散文集里面的那些小人物，
1: 嗯，
0: 其实就是我当时我所经历的写的那些人物。
1: 嗯，
0: 哎，
1: 也就是说新闻呢包括教育更讲究的是严谨，新闻我们要阐述事实，但诗歌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方向了。
0: 诗歌不能直接叙述事实，
1: 嗯，
0: 它是事实在你的心灵中的那种投影，你把这个投影写出来了。哎，如果说你直接去描摹现实，像照相一样的这样的诗歌就没意思了。如果说是散文，是小说，
1: 或者报告文学，
0: 报告文学，嗯，你怎么做呢？还可以理解。
1: 嗯，
0: 但是我甚至觉得，即使是这个这些那些叙事类的文体，也仍然要拉开跟生活的距离。就是你反映生活，你不是照镜子似的那种反应。
1: 嗯，是，
0: 你必须是把这些生活经过你心灵的过滤以后，
1: 嗯，
0: 然后再用文学化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而且你还要把它提升到一种高度，这种高度可能就是那种哲学的宗教的高度，不是把这种思想在里面裸露的直接的表达出来，而是你里面必须有这个东西，
1: 但有的时候又是隐隐的，哎，有点隐晦的，
0: 对，
1: 它又像窗户纸一样可能不能直接戳破的，这样可能就不够那么美了。
0: 对，我说它是盐水或者糖水，就像那个水你看起来是纯净水，白白的 无色透明，但是你里面已经有糖在里面或者有盐在里面，你喝了你就知道
1: 要去品。
0: 对，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说那个盐吸出来了，就说明你这个里面盐放多了，
1: 嗯，
0: 对吧，没有有机的融合起来，
1: 也就是各种滋味只有去欣赏了，嗯，只有去品读了品味了才能了解哈。那么看到韩马老师他自己呢有这么一个后记，这么写的，写诗很多年可惜没有什么成就，从少年时代开始，四十多岁过去了，当年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我曾想在五十岁之前出版一本诗集，里面有100到120首让自己满意的诗，这也就足为平生，可以不再写诗了。可惜我没有做到。这本诗集呢，我自认为看得过去的好诗实在没有几首。我觉得您对自己太严苛了，因为这次海马老师也带着海马诗选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还有我们的手上的这个浅影，那么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这里面其实已经有上百首诗了。您觉得满意的，在刚才那个后记里面说还没有超过十首。
0: 这个我真正满意的这个诗歌呢，确实是很少。有些诗歌当时写出来的时候觉得满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哦，其实不过如此。所以他也是变化中的，哎，嗯。所以一个写诗的人。我说什么叫诗人啊？诗人就是写诗的人。
1: 嗯，
0: 这个他对自己的作品呢，有时都是特别苛刻和挑剔的，不是装出来的，
1: 嗯，
0: 是自己心里真的这么想的。
1: 因为您非常珍惜
0: 对
1: 这件事情，
0: 对，嗯，但是这些诗呢，可能别的读者或者一些这个评论家，哎，他觉得哎这诗写得很棒啊，很好啊，那当然是他的观点，哎，但是作者自己对自己的作品呢。他的评价这个角度不一样，特别像我这样子呢，又跟很多作者呢又不同，因为我同时还搞评论。
1: 嗯，你就是自己在批判自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老是在两个这个
1: 角色里
0: 角色之间跳来跳去，就是说，
1: 这个也挺有趣的，我觉得就是你。

0: 您刚刚讲的有一点就是，您回看之前写的一些诗，会觉得又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实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吗？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在自己不同的人生经历当中，每每往前走了一段，再回望过去，又会觉得，哎，当时我可以更好，或者当时应该这样。但是那就是当下最最可贵的那个当下。
1: 但是改不了。
0: 对。就是属于20岁的您，或者是30岁的您，就是那个时代，是后面45岁、50所取代不了的那个思维状态。
1: 是的，我写诗呢，这个有一些诗都写了以后再也不改的，知道它有缺陷，也不改。为什么不改呢？你有时候往往一改啊，就越改越糟糕，它就不是那个状态了，哎。但是在写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会改的。会反复的琢磨，
0: 就是那个当下，
1: 对当下。但一旦定型了以后，我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东西已经做成了，就这个样子了。有缺陷，那就留着它缺陷嘛。下一首把它，写的好一些，就是这样一种想法。
0: 但可能您认为的那个缺陷反而是点睛之笔呢，也说不定呀。就是不同的人去有不同的角度的欣赏哈。
1: 对。
0: 那这次您带着海马诗选来到节目，这里面收纳了您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跨度几十年的一个诗作，也横跨了不同的人生阶段。那编撰这部诗集的时候，当时您是怎么样梳理和取舍不同时代您的作品？因为能想象到您的作品远远不止这本诗集里的这些。
1: 对，这个诗集呢里面呢，这个最早的是82年的一首诗，叫星星，那就是我学着写朦胧诗写的，当时认为写的最好的一首诗，就是学朦胧诗，就是后来来看，觉得当时才16岁，写的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真的不错，有点幼稚，但是
0: 16岁呀、
1: 啊，对。其实在这之前还有好多诗，但是在我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诗不能选上来，
0: 你会选最有代表性的，代表那个年纪的，
1: 对。另外一个呢，这个因为这个书选到了22年吧，选到22年，出版是25年出版的，
0: 是记录了海马老师1982年
1: 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
0: 2022年这个跨度当中的作品啊，
1: 对，它这里面呢分出了4个部分，我是按照倒叙的方法，就是新世纪是分了2个阶段，等于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差不多10年一个，不完全绝对的，大致10年一个跨度，然后后面就是第二个十年，其实是12年，前面的那个呢，就是这个1990年到1999年那个是个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就是82年到89年这个阶段，其实我现在看起来，我82年到89年的那一段时间写的很多诗啊，就是冰火两重天的，你看我有叫朴素的、素朴的和感伤的诗，就是口语的，是口语诗，那种抒情这个意象和抒情的年代，就是写的这个意象诗，也就是所谓的叫朦胧诗，就写的是这些诗，另外我还写了一些叫就是像议论一样的诗歌，其实就是一种就是有点学理化的诗，就那是在探索，就是迎着3个方向我在往前推进，
0: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这本诗集里边哈，它不是一种类型的诗，它里边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包括也有写不同内容的，比如说黄河故道啊，还有金陵古迹啊，江南乡土啊，另外还有一些底层小人物的，包括中外历史先贤的啊，题材跨度也特别特别的广。那写这些那么广的这个跨度哈，是不是也源于您平时读书万卷呢？
1: 是的，跟我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的经历里面，像那个这个里面的这个第二集写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其实这里面就写出我当时的在90年那一段经历，从东到西，就我从老家的在一个海边的小镇上面乡村里面教书，然后考研，考到了那个南大中文系读那个中国现代的文学专业，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跨度，
0: 是，
1: 因为那是考研太难了。然后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就选择了去了北京，就是去了央视，为什么当时要去央视？就是怀着一种理想，就是 我觉得新闻可以改变中国，
0: 嗯，
1: 可以引导中国，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我就觉得新闻那个时候的作用是最大的，
0: 有社会价值和意义。
1: 对，我就去了新闻评论部嘛，就是焦点访谈，
0: 嗯，
1: 这个包括实话实说，包括这个新闻调查，包括东方时空，就到了那个栏目。
0: 嗯，
1: 我觉得他当时是最火的，
0: 是
1: 影响力最大的，
0: 我们都是看着成长的。
1: 是是是是，这就是我选择了新闻的一个原因。
0: 嗯，
1: 这个算是在往上走，但后来在经历了很多很多事儿以后，我觉得自己又走一个从上向下的这个从下向上这条路，我一开始要从上往下走，所以后来我就做了一家平面媒体的江苏记者站的站长和华东首席记者，
0: 嗯，
1: 哎，就是我回来了，我说我要回到大地，
0: 嗯，
1: 哎，你飘在上面不行啊，其实你做不了什么事儿，
0: 要脚踩泥土。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起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有一句西方的谚语说魔鬼想毁灭种子，但是把它埋到了土壤里了。我说我要自己做一个。自己钻到土壤里面去的一颗种子，让自己萌发成长，而不是飘在半空中。
0: 啊，经历这整个一个过程。
1: 对，这个是有心灵的，是一段心灵的，不仅是生活的经历，
0: 嗯，
1: 也是心灵的经历。
0: 嗯，那么这个经历之后，我们的海马老师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呢？我们放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在我们的文艺会客厅继续的跟海马老师来聊天，再聊一聊他诗词他的这个诗作创作背后的点点滴滴的故事。那我们稍后再见喽，稍后再回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FM91.4，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身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
5: 文艺会客厅。
6: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诗人散文家评论家海马老师。欢迎海马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6: 说到海马老师的经历真的非常的丰富哈，刚才大家听前半段的都对海马老师有很多的了解。在成为诗人之前，在做一名教育工作者之前，您是在新闻第一线的，而且是我们媒体人非常仰望的中央电视台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存在哈。那么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要离开那样的平台，又回归到就像您说从天上落地呢？
7: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办法发挥自己，因为作为一个学中文的人，在那个地方你发挥不了自己。哎，所以后来我去了平面媒体，去了这个当时有在财政部下面的一个叫中国资产新闻，后来改名叫中国产经新闻，产经新闻，学日本的
6: 产经新闻，
7: 学日本的这个产经新闻，而且我还在中华工商时报还也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到了平面媒体的时候呢，我就发挥得特别好，
6: 因为就您就是擅长写文字嘛，
7: 对，你不需要跟别人合作，你不需要

0: 出自于别人，
1: 就没有那个线了，你可以完全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世界了。
0: 对，那是我做的是策划嘛，做策划，你做文字的嘛，其实就报选题干嘛的。然后但是我曾经问那个当年的那个钱刚老师，就写唐山大地震的那个钱刚，他是那个央视的那个栏目的总策划。我说这个编导，我说策划跟编导是什么关系？我说是政委跟团长的关系，还是参谋跟团长的关系？然后钱刚老师斩钉截铁地说，是参谋跟团长的关系，你不要以为你是政委说说我们是编导中心制，说你这个策划，你不要以为你能说是指导这个给他掌管方向，是吧？
1: 所以那个当下一下子就触动了你，我觉得是有一些触动。
0: 对，就是我心中的理想跟那个新闻的这个它的这种现实是不一套的。
1: 理解。所以就去寻找到了另外的一方天地，一片土壤。
0: 对，这个但是后来回来做新闻以后，特别是做记者站以后，就发现自己不仅离新闻越来越远，就是因为记者站就是要经营的。我们是当时叫三大任务，三位一体，广告发行还有新闻报道。新闻报道没问题，我那都是每年这个
1: 长项，
0: 每年这个记者站开会，每年就是换一个地方一个省开会，一个主办方，我的那个文章都是被印出来发给大家，意思说你们写的东西全是工作总结，全是那个产品介绍，说不是新闻，要看海马写的，这才叫新闻。
1: 就是做典范
0: 范文。而我写的东西啊，那些企业的话都把它拿过去，我记得我当时给红豆集团无锡写了一篇那个叫从田螺到大象整版啊人物反弹，这个就是写他怎么从一个乡镇企业变成了一个大的这个上市公司，是吧？从田螺变成了大象，就是写这个他们的这个周耀廷，他们的董事局主席，当时的现在是周海江嘛，他儿子，对吧？这个就把我这个新闻报道啊印了若干份，开会的时候给他们八大公司的老总每人发一份，说你看看人家记者给我们总结的都好，比我们总结的还好
1: 比他们自己还了解自己
0: 对，所以当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但是呢就是被这个广告和发行啊压的，因为我这个不好意思求人，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也是有着，
0: 对，
1: 我觉得是作家诗人那个最本真的一个初心。
0: 对，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其实变成了一个生意人。就是你要搞经营，其实我那时候经营搞得并不差，但我只是觉得我太纠结了。我太纠结了，
1: 就是你虽然做得很好，但是那个状态不是您最喜欢的状态。
0: 对，所以当时呢每次回到一个月至少20几天在外面跑，虽然好像也挺风光的，到了每个地方都是住最好的地方，也都是最好的这种规格接待。但是我心里就是觉得我回来以后坐在书房里面，那个小书房里面，我就看自己想看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的时候，哎呀，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动了一个念头，我要离开新闻。我离开新闻的时候是新闻最好的时候啊，是新闻的黄金年代。不是说觉得新闻好像
1: 要没落了，
0: 没落不是，那是正是黄金时代。所以说我想我要读博，我要去高校，
1: 找心中的那方净土。
0: 对，然后就开始了，就是我的这个从那个2000年到2009年的那段经历，其实就是那个里面的这个第二章，这个其实就是我读博
1: 在高校的那段时光，
0: 考博到博士毕业这个阶段。其实这个阶段呢，就是我的这种，就是我来说这种思想的提升特别大。大量的阅读，因为我当时那个博士论文呢，因为我导师是那个董健先生嘛，他是原来南大的这个副校长，是个学术特别严谨的这个导师，
1: 是
0: 非常严格。他那个他有一个绰号叫董大刀

0: 就是特别严格。
1: 嗯，
0: 当然在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啊，但是等我跟他读书的时候，我的那些师兄啊师姐都说，哎呀，说你要好好的那个
1: 珍惜
0: 龙魂写好，
1: 嗯，
0: 要把这个门关好，怎么但是我那时候我都觉得我们董老师虽然很严格，但同时他身上有很多温柔的东西，就是啊，我一开始觉得哎呦这个导师这么可怕，
1: 嗯，
0: 但后来发现不，他有很多温柔的东西，包括我在这个我的选题，其实一开始我的观点跟我的导师是不一致的，
1: 哦，
0: 是不一致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讲启蒙戏剧嘛，讲启蒙，就是我就认为我们的启蒙呢就是超越了一个时代，就是从十八世纪开始的，讲什么科学啊民主啊，就是五四的那套理论。我说其实启蒙是从那个文艺复兴开始的，
1: 嗯，
0: 是从人的解放开始，而且是从人的这种物质欲望和身体欲望的解放开始的，那才是启蒙的基础。我们呢跳过了这个阶段，所以我又给那个阶段呢取了个名字叫感性启蒙，而且还加了个名字叫肉身化启蒙，很触目惊心。然后这个我导师就讲说，启蒙就是理性的，怎么可能是感性呢？对吧？所以这个名字肯定不对，肯定不对。然后我们就发生了争论。我记得当时每次我在我导师家里，这个在他书房里面，我们这个我师母嘛，也对去世了嘛，这个。他就这个进来给我们每人倒一杯水，然后他就退出去。他也是南大西班牙这个外国语学院的教授啊，西班牙语的，
1: 嗯，
0: 这个他也退出去。那天我们为这个观点争起来了，我也是胆子特别大，敢跟导师争论，就是我认为我是对的，但是我说不出道理出来，就是我的理论跟你太浅了，
1: 嗯，
0: 就是我
1: 内心觉得
0: 我，嗯，就是诗人有的是敏感的，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对的，
1: 嗯，
0: 但是我说不出来，有理说不出，
1: 嗯，
0: 然后我导师就说你胡说八道，我说我没有胡说，这个，然后我们嗓门大了以后，师母把门推开来，瞧瞧我们，说你们师生两个在干嘛？因为我们在吵架，然后导师说没什么，我们在讨论问题呢，然后师母一脸狐疑的，也不好问什么，退出去了，想你这么讨论问题的，嗓门这么大。就争论这个问题，
1: 嗯，
0: 但后来我导师，慢慢的我还在不断的把我的思想在完善，他慢慢就接受我的观点，
1: 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个特别棒的过程，
0: 对，所以最后我那个论文出版的时候，我导师他这个评价里面就是说我这个我的这个四化启蒙，这个名字是我导师后来给我起的，他说你这个不要叫感情启蒙，也不叫肉身化启蒙，说这个文艺复兴不是讲四俗化吗？说就是四俗化启蒙，哎。好，我就用了这个名字，太好了，找不出更合适的名字了，哎，然后这个，他就说打开了为中国这个当代戏剧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子，
1: 嗯，那会儿导师知道你爱写诗吗？嗯，有看过你的那些诗作吗？
0: 他有没有看我的诗？我不知道，
1: 你没有拿去给导师看一看？
0: 因为我那时写诗，我是有点那种，我不想暴露自己是一个写诗的人的那种身份，我包括在学校里面。很多年大家不知道我写诗，
1: 这个是为什么呢？怎么想的？
0: 就是我还是觉得什么呢，社会上对诗人对写诗的人是有一种误解和偏见，总以为写诗的人都是写不那么正常的人，
1: 就不脚踏实地好好生活是吧？
0: 对对对，嗯，其实呢这个就涉及到说我为什么有多种身份，就说人他是可以不断切换的，我可以讲普通话，我可以讲老家的方言，假如懂外语的话还可以讲外语，就是这么回事，你不能说你会讲乡下的方言那你就是乡巴佬，对不对？你讲外语好像你就太洋了，不是这样子，
1: 人是多面的，
0: 是多面 的对，
1: 嗯，
0: 对。但是我就再说到我这个写这个论文的过程，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启蒙问题水太深了，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呢，其实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花在这个读哲学书上面，
1: 嗯，
0: 因为我不能这个，后来董老师他给我说的，说你这样子你要那个，你从学理上要说通，你不要说你有道理，
1: 你要把依据拿出来，
0: 对对对，嗯，你要学理上面要通，
1: 嗯，
0: 说你只要学理上说通了，那就行，
1: 嗯，
0: 你学理上说不通

0: 那肯定是不行。
1: 您也是个特别执着的人呢，为了说服这个您的导师，为了让您的这个论点有论据，也拼了是吧？
0: 对，所以说我就拼命的读了很多书，花了很多时间。
1: 嗯，
0: 所以我博士是这个研制毕业的，当然也是与学校当时的工作比较忙，评估啊比较多有关系。
1: 嗯，
0: 但另外一个呢也是呢，我在补课，
1: 嗯，
0: 就补我哲学里面那个不足的那个课，而且这个补课的这个过程呢是很艰苦的，以致后来这个当时这个南大吕孝平老师在给我的那个论文的那个评价里面说起莫文蔚比戏剧的还要好。我说这个吕老师，我说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呢？我一个戏剧的论文，你说我谈起莫文蔚谈的比他还好，表扬你啊，表扬你啊。他是我的这个，他也是我的老师。
1: 嗯，
0: 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老师。
1: 嗯，
0: 但是因为他也是董老师的学生嘛，
1: 嗯，
0: 后来就变成了师兄嘛。
1: 嗯，
0: 我说你到底是批评我还是表扬？我说表扬你，表扬你啊。这也是我后来呢为什么要去读一个哲学博士后的一个原因。
1: 嗯，那
0: 就是说我想呢，沿着这条路呢，就是把这个启蒙文体啊，就进一步的深化的进行研究，就是。
1: 嗯，所以我是觉得今天的这些身份来介绍海马老师真的是不够立体，就是完全不能用一个诗人或者是说散文家评论家来形容您的身份。但是源于今天您是带着海马诗选来到节目当中的，所以我们把诗人这个身份放在第一位哈。海马老师的整个经历特别有意思哈，也是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也会觉得对这个人有了很多的探究欲哈哈。但是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长实在是有点短啊，所以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当中去跟海马老师尽兴的聊很多。那我们这会儿呢也把我们的关注点回归到这本诗集上，海马诗选当中。刚才听海马老师介绍了，其实这本诗选啊里面有记录了您在不同的时代下，在不同的生活和学业的背景之下的创作。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能不能这样一个时间可以给我们分享几篇您觉得特别棒的诗作，或者是说有读过您这本诗集的一些行内人，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些纯读者觉得特别好评的一些作品？
0: 嗯，可以啊，我选一首短一点的。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我的一组诗呢叫做竹林七贤。
1: 竹林七贤。
0: 嗯，因为这组诗里面的它跟我的心灵是相通的，
1: 高度吻合的。
0: 对，但是太长了。哎，我就选一首，这个大概有很多年前，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在我看在哪一页啊？
1: 就是在央视的那段时间是吗？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央视的时候，266页。
1: 好，我们
0: 这首诗呢，是我呢，跟着这个摄制组呢到宁夏采访，哎，然后买了一双，因为那边冷，我就买了一双皮手套。所以这首诗的名字呢就叫皮手套。其实当时我就没有这个诗写这首诗的感觉，是后来回来了一两个月，我搬家，从那个北京的这个五棵松搬到东直门内大街，我坐在卡车上面，坐在那个，因为那个北京晚那个卡车不准进城的，就是夜里那个把那个卡车敲进了，我坐在他的副驾驶室里面，突然这首诗就冒出来了。然后我到了搬家，把家搬东西才放下来，没收拾，就先坐到电脑前面把这首诗写出来了，叫《皮手套》。
1: 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
0: 好，谢谢。这个我的诗歌呢，这个不太适合朗读。皮手套，我从宁夏买来一双手套，皮的，羊皮的，它是一只羊还是两只羊？还是入干之羊制成。那些散漫在草原上的羊会跑动，会叫，还会繁衍。就是这些羊有超出自身的价值，比如这漂亮的羊皮手套。这是一个与环保无关的话题，我只是说在草场，羊与手套之间，在牧羊人、自格工人以及卖手套的领舞小姐之间， 他们如何建立那些看不见的关系。
1: 哇，
0: 谢谢。
1: 其实听了内容，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很平常，可能就是因为一双皮手套延伸出来的您对皮手套的一个兴趣度，会遐想皮手套后面牵扯到的人，还有羊，还有零零种种。当时是怎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灵光乍现的？
0: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诗歌的写作呢，它是确实有灵感的存在。
1: 嗯，
0: 但是灵感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有生活的基础。如果没有宁夏的那段经历，我觉得当时我还不仅看到了很多羊，吃了很多羊，天天吃羊，吃的都受不了了。然后这个我还抱着一只羊拍过一张照片，
1: 嗯，很生动，
0: 很生动。对，可能这种经历对这首诗的产生是有作用的。
1: 嗯，
0: 但是真的把它写成诗，就是当时就是那个搬家的晚上突然跳出来一个念头。另外呢，但是呢，灵感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有很多事就是慢慢写出来的，比如说那个我刚才说的竹林七贤，
1: 嗯，
0: 就是完成任务去采风了，到西山桥去采风，就南京这边，他们那边有竹林七贤的一个古董的遗迹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要写这个诗，写了好几个星期，写得很痛苦，但是后来把它写出来了，虽然不完全满意，
1: 嗯，
0: 但是还基本上还说得过去，就是说有时候硬写也是可以写出比较好的东西。
1: 嗯，
0: 不是一概而论的。
1: 嗯，
0: 完全等灵感，要灵感不来，那就一辈子不写嘛，对不对？
1: 就是分好几种不同的情况。
0: 对，
1: 有的是突然灵感来了，可能在任何情境下立马放下手头的事情，就开始投入到创作当中。那也可能是因为一个既定化的主题，就像您说的，完成作业的一个形式，为了要把这个作业完成得很漂亮，然后花了很多的气力，但也可能能产出好的作品。嗯，
0: 都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出来。特别像我这样子，又是行政工作，又是其他的各方面的工作，有时候还真的需要避一避，要有人给你下个任务，几号几号之前你必须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1: 才能出作品，是吧？
0: 对，要不然你就、嗯、你就写不出东西出来。
1: 嗯，那么这么多身份，包括你有很多的行政事务，这些会干扰到您的创作吗？
0: 肯定会干扰。其实我在做新闻和在老早在那个乡下教学的时候，是我写的最少的时候，写的最少。哎，就是你每天的那个思路性的工作，它会把你的很多这种经历和感觉会把它搞没了，就是说，
1: 哎，
0: 但是呢，它对人生来说是一种丰富，它实际上对写作，对诗歌的写作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1: 嗯，
0: 就包括这个，我在到了高校以后，因为我还是一个高校的改革者，因为我既然投身这个了嘛，就努力的把这个事儿做好。其实我做了很多改革，其实，很痛苦。为什么？就是你做得很好，你也是对的，但是可以用两个词叫四面楚歌，十面埋伏。
1: 嗯。
0: 很累很累，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就是失眠，夜里睡不着觉，这个就是很痛苦，非常痛苦。哎，
1: 那个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现实状态，但会不会是用诗歌的方式去慰藉自己的这种焦虑，去达成一个平衡？
0: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当时我说了这个，我有两味药，一味药是酒，其实那个时候喝了很多酒，就晚上睡不着觉，我半夜起来喝酒啊。但是我那个酒量呢还偏大一点，跟很多人比，就你要把自己撂倒特别不容易，很痛苦。你说你要喝很多，有人喝个一两就撂倒了，
1: 就呼呼大睡了。
0: 我不，你就怎么喝他就是还清醒，还睡不着，还睡不着。
1: 嗯，
0: 所以这个，但是呢，那个酒呢确实帮助我。
1: 嗯，
0: 这个就是不是麻醉自己。我要睡眠，第二天才能工作呀。
1: 嗯，
0: 哎，而诗歌呢，对我也，诗歌不仅是诗歌，包括写作，对我也有疗愈作用。那段时间我就拼命写东西，我拼命写东西啊，要让自己得到一种解脱。 其实诗歌和文学是

0: 有治愈作用的。这个这一点呢，这个东南大学的那个王可教授，他曾经写过说一篇论文叫诗歌的这种疗愈作用，诗歌是有疗愈作用的，哎，所以诗歌也是我的一味药。
1: 你有很大的感触。
0: 对，也是一种药，就你让自己不至于你崩溃，你发疯，哎，人是需要这种平衡的，就包括像酒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喝酒的时候，家属不允许，学医的嘛，哎，
1: 身体健康考虑。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了一句反击的话，我说再疯掉，喝酒之间选择哪一个？
1: 那你还是喝吧。
0: 对，
1: 哦。海马老师特别可爱，也非常的真实。您说了很多，其实我们都是成年人嘛，大家都是有那种感同身受的。而且我也特别羡慕您的点，就是在于您有一个诗歌的出口，可以把您的内心世界毫无保留的奉献给诗歌。所以是不是大家在读了您的诗作，包括很多诗人创作者来说，读了他们的作品也就能去感受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0: 是的，我觉得诗歌呢，对于我来说，就像我这个后记里面写的那段话，那的话我现在把它背出来我背不出来，我写出来的东西我记不住，写出来诗我也记不住。
1: 大概意思，
0: 大概意思就是什么呢，就诗歌它是我的生活和心灵，但是也是对时代的一种记录，它是双重的。因为你个人是时代的一分子，哎，所以说你这些东西它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也是诗歌的一种它伟大的一个地方。
1: 它跟任何人的生活都是不可以分割割裂开的。
0: 对，对，
1: 你可以找到那句话，
0: 那句话是
1: 给我还原一下。
0: 对，我很想把这句话这个分享给大家。
1: 就在这本书的后记当中啊，
0: 后记里面。对，对，哎呀，在哪儿了，怎么找不出来了，
1: 没事，你
0: 啊，就是我坚定地认为，诗歌是神圣的，诗人具有使命感。正如柏拉图所说，诗人是带神立言。诗歌不只是诗人的生命史和心灵史，也是时代的见证和记录。它与生命时代融为一体，又超拔于生命时代之上。它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由自在，自成一体，自立为王。
1: 哇，刚才听了这些哈，我会觉得说是可以让人特别沉浸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现当下的生活是特别快节奏的，很碎片化，那可能也有很多年轻人想做这样的一个创作，您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能放下那个浮躁，可以去真正的投入到，或者是说如果想要做任何的创作的话，怎么样可以去好好的投入到这样的自主创作当中？
0: 这个其实相关点，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诗歌的种子，心里都有诗歌的一片土壤，只要有合适的机会。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共享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雨季就要来了，一年当中的雨季很多，春雨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而梅雨就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我们江浙一带更是对雨

0: 颇有偏爱，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为影视剧里面的哪一场雨曾经倾心过。
1: 故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2: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3: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面的雨。接下来要说的第一场雨是巷弄里的雨，来自于花样年华。1962年的香港，苏丽珍提着保温桶去买云吞面，而周慕云在巷口抽烟。那么一场绵绵的细雨，两个人擦身而过，旗袍和西装在狭窄的楼梯间交错。后来他们开始排练各自配偶的出轨，在雨夜的出租屋里对台词，而窗外是霓虹倒映的潮湿街道。最后周慕云把秘密封在吴哥窟的树洞里，而香港的雨还在下。很多人记得花样年华的这场雨，记得巷弄里的雨伞。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话最后还是被雨声所淹没。我们来听到花样年华的同名主题曲。

花样年华里的那场雨的确是吓到了很多人的心里，王家卫电影里的那些雨，那些场景永远是潮湿的，暧昧的。除了导演王家卫特别喜欢拍雨，还有一位贵州导演也特别钟情那样湿漉漉的天气，那就是来自于贵州的毕赣导演。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毕赣的作品《路边野餐》。在贵州的凯里，永远有下不完的雨。这部电影讲的是诊所医生陈生，他为了寻找侄子，踏上了通往镇远的火车。那里有一个叫荡麦的地方，时间不是线性的，在42分钟的长镜头里，他在潮湿的村巷中穿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过去的母亲，还有在河边吹芦笙的陌生人。雨水打在塑料布上，火车穿过隧道，一切像梦一样潮湿又真实。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一首插曲，一首童谣，叫做《小茉莉》，真是像雨一样清澈又忧伤。

毕赣导演镜头下的雨，从路边野餐下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同样是在凯里，这个地方永远在下雨。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中，讲的是另外一场雨夜的梦境。罗红武回到故乡，想寻找12年前的情人万启文。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他走进了一家电影院，带上三

闭眼睛，进入了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梦。梦里面，他在潮湿的矿洞里飞行，在暴雨中的台球厅接吻，又在漏雨的房子里吃苹果。现实和梦境在雨水中溶解，就像是一张被水泡烂的老照片。我们来听《地球最后夜晚》这部电影里的雨，也是它的主题曲，来自于台照美演绎的《墨绿的夜》。这首歌就是那个雨夜梦境的入口。

除了导演毕赣特别喜欢雨，还有一位娄烨，他有一部电影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会把我们带到广州城中村里的一场暴雨。电影讲的是广州的冼村正在拆迁，唐艺杰在暴雨的夜晚被杀害，娄烨的手持镜头在那场暴雨里面疯狂的晃动，霓虹灯的招牌在暴雨当中模糊成一片，江子成在夜总会里面谈生意，林慧在那场雨里面发疯，而杨家栋在追凶时被雨水迷了眼。所以这部电影里的雨是一场关于欲望和暴力的暴雨。

它洗刷不掉的是时代的污垢。我们来听到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是雨夜卡拉 OK 里的醉生梦死。

导演娄烨的雨不仅在广州那个城中村下不完，他还下到了南京。有一部电影叫《推拿》，讲的就是南京，这里的雨是湿热的水汽。《推拿》讲的是南京的一个盲人推拿中心，小马在下雨的夜晚逃出了推拿中心，他在洗头房里爱上了一个叫小蛮的女人。而沙富明在暴雨中奔跑，他想看见美是什么。有人在雨夜自残，雪水和雨水一起流。所以在那样一个盲人推拿中心里面，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雨的场景里面

展现出自己身上黏腻的、情欲的、看不见的、像盲人一样的世界。这正是娄烨所拍的《南京的雨》。我们来听到黄龄的这首《痒》。一句来啊，快活啊，反正有大把的时光，把潮湿空气中的欲望喘息唱得明明白白。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齐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接着让侯孝贤导演的这场雨啊，年代再久远一点，到60年代，这部电影是《恋恋风尘》，讲的是60年代的酒分。故事的主角是阿远和阿云，他们青梅竹马，但是阿远要去台北当兵了，阿云就在酒份等他。台北总是下雨，阿远在军营里收到阿云的信，说酒份也在下雨。后来阿云嫁给了邮差，阿远在暴雨当中收到这个消息，他站在台北的街头，雨水和泪水啊混在一起。侯孝贤拍九分的雨是青灰色的，像矿渣的颜色。阿云，你嫁给别人了，邮差送来的是别人的喜帖，也是属于阿远他自己的判决书啊。我们来听到这首罗大佑的《恋曲1990》，就像是雨中的旧照片一样，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说到导演侯孝贤特别喜欢雨，是因为他还拍了一部传记片，讲的就是他家乡高雄的雨，叫做《童年往事》，是50年代的高雄凤山。侯孝贤的童年，他的雨是伴随着台风所带来的骤雨。《童年往事》里面的祖母在暴雨当中拄着拐杖要去车站，说要回大陆老家，却在铁路旁迷了路。而雨夜里的父亲在咳血，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呢，在雨中缝补衣裳，哥哥在雨中打架。后来祖母也走了，侯孝贤拍他躺在棺木里，雨水从屋檐滴落，像时间的倒计时。所以《童年往事》里的那场雨是高雄的台风和骤雨。我们来听到这首齐豫的《橄榄树》，他唱出了雨中的乡愁，唱出了永远到不了的彼岸。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00，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雨是诗人的灵感，其实也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特别偏爱的一个场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聊聊看，有没有哪场影视剧的雨曾经让你倾心过。在很多电影作品里面，雨代表青春，花季，雨季，是吧？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桂纶镁的《蓝色大门》，雨就代表着青春啊。它讲的是台北师大附中，孟克柔骑着自行车，穿过突如其来的暴雨，他对林月珍说了谎，又对张世豪说了真话。雨水打在孟克柔白色的衬衫上，他在泳池边问自己，3年、5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蓝色大门里的雨是青春，而雨停了，夏天还在继续，只不过青春永远潮湿在那里。我们来听到这首陈绮贞的《小步舞曲》。雨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青春的洗礼，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冲刷干净这些年所有的青春。

接下来要听的这场雨是台北婚礼上的雨，它来自于导演杨德昌的《依依》，讲的是台北有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忽然窗外下起了暴雨。吴念真站在酒店的窗前，看着雨水模糊了整个城市的轮廓。他的初恋情人从日本打来电话说台北也在下雨，后来念真独自去东京，在雨中的巷口和初恋重逢，两个人走了很久却像从没分开过。而台北的家里，婆婆中风昏迷，妻子在雨中哭泣，少年洋洋用相机拍人们的后脑勺，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场雨打乱了这个电影故事的情节，也让所有人铭记了那场台北婚礼上的雨。我们来听到《依依》这部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月光洒在雨后的窗台，安静的，像人生的叹息。

交际花在雨夜的舞厅唱着一首《东山一把青》，而窗外是台北永远也下不完的雨。从南京到台北，从这边的雨下到那一边，一把青里的雨是一首时代的悲歌。我们来听到这首《东山一把青》，它就是那个雨夜舞厅里的时代悲歌。

接下来这场影视剧的雨要下到我们熟悉的江南了，来自于富春江上的烟雨。说的这部电影叫《春江水暖》，讲的是杭州的富阳富春江畔，顾家四兄弟为老母亲办寿宴，突然暴雨倾盆，江上水涨，老大在雨中撑船，老二在岸边修网，老三在城里躲债，老四在江边发呆。这部电影以富春山居图为结构，四季流转，雨水是永恒的主角。夏天暴雨冲垮了老宅，秋天细雨打湿了丧服，冬天江面结冰，春天又来，没有台词，只有雨声、水声、船桨声，是非常有江南烟雨意境的一部电影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朴树的《送别》，非常中式离别的雨了。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里面聊聊影视剧里的雨。这几年网剧特别盛行，也有几部网剧的雨想和你聊一聊。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湛江闷热的暴雨，它来自于

剧《隐秘的角落》，讲的是广东湛江那个闷热的暴雨天，主角朱朝阳在暑假的暴雨天爬上了六峰山，他看见了张东升在山顶把岳父母推下去，结果雨突然下了起来，冲刷了血迹，也模糊了三个少年的眼睛。后来这部剧里的每一个关键情节都伴随着雨，朱晶晶坠楼那天的雷阵雨，颜良和普普躲雨的废弃船厂，还有最后朱朝阳在开学日的阳光下身后也是淋漓的暴雨。我们来听到在剧里反复出现的一首童谣《小白船》，原本纯净的民谣也在雨后变成了童年的墓志铭啊。

接下来的这部网剧是《漫长的季节》，它要把我们带到东北的秋雨当中。《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东北的小城桦林，秋天突然下起了冷雨，王响开着出租车在雨中追凶，龚彪在暴雨中放飞了鸽子，而马德胜在雨夜的舞厅里跳着拉丁。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王响穿过玉米地对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身后是漫天的大雪，而雪是雨的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漫长的季节讲的是漫长的雨季。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后一生漫长的雨季。我们来听到这首贯穿整部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他唱的是雨停之后的一份释然。

接下来我们要随着导演贾樟柯去看汾阳的雨雪。这是电影《山河故人》，讲的是山西汾阳。1999年的春节下着雪，2014年的秋天下着雨，而2025年的澳大利亚飘着陌生的雨。他儿在雨夜选择了张晋生，抛弃了梁子。后来他在雨中的高铁站送儿子出国，在雪中的黄河边独自起舞。所以贾樟柯拍汾阳的雨是黄土色的，带着煤渣还有乡愁的味道。我们来听到这首叶倩文的《珍重》，它是贯穿整部电影的线索，也是雨夜车站的最后一面。涛儿对儿子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可是叶倩文又在歌曲里面唱，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

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讲讲影视剧里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要来到武汉了。它是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就是桂纶镁和胡歌演的那部电视剧啊。导演刁亦男拍武汉的雨是

今天听了很多影视剧里的雨，有的时候雨是暧昧，雨是离别，有人为雨欣喜，也有人为雨叹息。而你听到这些和雨有关场景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或许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想都把它交付到南京雨季里的这场雨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周大湖，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光影留声机继续起飞，也欢迎大家在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回听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

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我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很凉快。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最重要的是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很超值。名额有限，就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0: 不是。
1: 哎，想说啥说呀？
2: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老这么下去吧，你以后按原价给他们，他们都嫌贵。
3: 那不能够，老二，我得说说你啊，这眼睛啊，别老盯着这快帮毛的啊，格局知道吗？格局要大一点，格局要大一点。来来来，收拾收拾，咱们再走，走。
4: 赶紧吃饭！
5: 不饿。
4: 几点了还不饿？哎呀，
5: 吃你的。
4: 怎么了？跟老谢吵架了？
5: 没有。
4: 你不说，文红这些。
5: 回来。你就说他这个人啊。跑船他是行家，那开超市也是头一回啊，什么经验都没有，他怎么能张嘴就来呢？
4: 他怎么了？
5: 怎么了？进货的时候不管好不好卖，上去就拿。我说不好卖吧，他非说可以。那卖货的时候呢，为点面子，又按批发价给人家。
4: 啊？
5: 这忙活一天，一分钱没赚着吧，还赔五十。
4: 那怎么行啊？那你得跟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知道？
5: 我说能有什么用？他能听我的？我说了那不好卖，他非说没问题吗？他那人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再看看吧，等他适应几天也许就好了。没事儿，别慌啊。
6: 妈，不是说晚上吃桂鱼的吗？
7: 鱼呢？
4: 没有，从今天开始一个月不吃荤，这月零花钱取消了啊！
7: 凭什么？
4: 凭你不好好学习，再废话，晚饭也别吃了。

0: 四位家人来了吗？
1: 对对对，
0: 这是你好。四位家人是吧？
1: 对对对，
0: 是我吧？把这照片上是您？不是孩子妈妈呀，真是的，心也太大了。这孩子这么小年纪，也不说亲自来送一送。
1: 他太忙了。
0: 那我就交给您了。
1: 哎哎，
0: 那姑娘来到这儿，
1: 叔叔我要回家。
0: 四位来，
2: 来，
0: 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是思义的奶奶，啊，咱们回家，爸爸。
1: 你就是那道大题没做对，才扣了很多分吧？你今天就好好复习一下，下次肯定能考好的。
2: 哎，行了，你还比我妈还弱。
1: 不是希望你好吗？
2: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啦。思义啊，晚上到家里来吃鲫鱼豆腐汤啊。
1: 好呀，晚上见。
2: 不是说一个月不吃饭吗？
3: 介绍思义，
2: 我们一起生气了。

0: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同学们，联考成绩出来了啊！这次联考，一中高三二班理科平均分红淮第一。
1: 老师啊，那不是应该的吗？他们就是一群学习机器，不是人类。
2: 我们班红淮第四，而且我们平均分比他们只差了
3: 23分，
2: 这就相当于啊一个业余的拳击选手
3: 打比赛运动开始了，
2: 打满了全场，牙都打没了，但是人没趴下。而且这次是我们其中

0: 做日菜不一样。
1: 哦，怎么不一样？
0: 真不一样，光一个味儿。
1: 多什么味儿？
2: 高兴的。热血
1: 燃烧。不行，高兴的味儿你都尝出来了。
3: 铁宝和，哎，校长。
4: 刷题用的点子是你出的吧？
5: 是。
4: 我知道当时学校用你这个创意的时候，你还有点不高兴。
5: 不，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知道您是为大家好。
4: 听我把话说完。当时其中啊，受一些学校的压好多年了，一直抬不起头来。我们作为学校的老师啊，心里

0: 很苦啊，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您能够体谅我们的心情。
1: 体谅，我们完全体谅，
2: 对
1: 对吧？
3: 是啊，老师辛苦了。
4: 老师辛苦了。
5: 全都走光了，没有了。
6: 葛思维，葛思维，你给我滚出来！谁让你逃学的？葛思维，出来！躲哪儿呢你？
7: 丽月，怎么了？
6: 思维呢？
7: 别回来呀、啊！人家还买了肉给你们俩准备做青椒肉丝。
6: 他今天一整天没去学校
7: 啊。那你快找找他。
6: 好。思维，
8: 好慢点。
1: 哎，思维，正好吃饭去，走走。
6: 不行，我得去找我弟。啊？怎么了？我今天去接他的时候，他班主任说他今天就没去学校，也不在家。
1: 一天就敢逃学，可以啊。嗯，
8: 没在家能去哪儿啊？
6: 爱在哪儿在哪儿，叫死外头憋回来。
1: 哎，这岁数要碰到人贩子。
6: 不会吧，
8: 你忘了我奶上次领到孩子花不少钱，你弟那样的能卖更多。
1: 别吓他，没事，失踪不到72小时能找到，先报警。走走走
6: 走。
8: 别太担心，丢不了，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
1: 没事，思义，就算被人贩子给拐了也能找回来。
6: 如果是车祸呢？
1: 你怎么不说被狼给叼了呢？
8: 至少把你这嘴给缝起来。
1: 子怡，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0: 来看一眼照片。
1: 这是你弟弟吗？
2: 对，是他。
1: 根据监控显示啊，他一早就从学校跑出来了，去了长途汽车站，上了一辆尾号8732的长途汽车，
0: 目的地是去宿迁。
3: 宿迁？
1: 嗯。
2: 他回家了，是我妈的家。

0: 警察叔叔，请问还有多久可以到宿迁？
1: 大概还得半个小时吧。
0: 可以快点吗？
1: 国道限速，
2: 警车也不能超速啊。
1: 就你话多是不是？

0: 钱。
1: 啥事？妈妈这里是每天。

啊。

0: 你不是说你要找我妈吗？
1: 。
0: 挺佩服你，那时候我也跟你一样，不认到奶奶家。我也想过要跑，要回去找我妈，但我也只敢想想，没有付出行动。你小子比我胆大，
2: 随我爸，我爸什么都敢干，
0: 所以进去了。那时候我其实挺恨我妈的，我总是想，为什么生了男孩以后就不要女孩？但是后来，她也不要你了，我心里瞬间就平衡了。
3: 我妈没不要我，
4: 喊什么？喊再大声能把她喊回来吗？
0: 等你稍微懂点事儿，你就会知道，妈她那个人只爱她自己。但是他干过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把我送到奶奶家生活。
2: 什么意思啊？
0: 那个院儿有暖气。
3: 我怎么没看见？
0: 是心里的暖气。等你再住上一阵，你就知道了。不管你心里有多苦、多难受，也会有人陪着你。爱你，疼你，你开心他们就跟着开心，你难过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哄你，大晚上不睡觉的陪着你，就算你心里有一座南极冰山，也能给你融化。
3: 他们是你的朋友又不是我的，没有这样的朋友，可我没有。

0: 是我的，
1: 也会是你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把我当姐姐，不是嘴上说说，是心里。你能做到吗？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我也会把你当弟弟，亲的。
2: 本来就是亲的。
0: 你也知道啊。
1: 成。下手太重了，会不会？我跟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打你。
0: 拉钩。
3: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
1: 可以回家了吗？

0: 才是你弟弟。
1: 行吧，不听话就揍死你轻点儿。

0: 哎，我们先走了。华子，饿了吧？奶奶这有饭，坐着吃呢。
1: 没事，奶奶，他不饿。您先走了啊！哎，
0: 您早点休息啊。
1: 哎，
0: 谢谢啊，快去送。
2: 莫雨晴，今天给大家添麻烦了。
3: 郭叔啊，
1: 明天早饭你请，
3: 我要多加两个茶叶蛋。
1: 行，早点休息啊。

0: 一辈子长不长，当年轻的陪伴，
1: 可你怎么醒了？我害怕。怕什么呀？
2: 嘿，
1: 那你开灯睡，
2: 在家都是我和我妈一块睡的。
1: 行吗？你过来。
3: 你少翻点身啊，我睡觉很轻。
2: 放心，我保证准时的，一动不动。

0: 听见那个哥哥是你男朋友吗？
1: 啊？
0: 就是抱我进屋的那个。
1: 你在车上没睡着啊？
0: 没，就是太困，睁不开眼睛。但我知道是他抱我进屋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谢望和，你应该叫他望和哥。
0: 那你俩感情好吗？
1: 你能不能好好睡觉？
0: 哦。

0: 望和哥呢，人特别好，很仗义，所以你以后要对他礼貌一点。
1: 没问题，以后见面了就叫姐夫呗。
0: 说什么呢？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
1: 咱妈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好的，总想图点什么。
0: 那是他自己自私，所以觉得别人也是这样。你放心，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都特别好，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睡了。

0: 新生入学都会挨欺负，尤其是像你这种又瘦又小细皮嫩肉的最容易挨揍。
1: 别吓他，
2: 别跟他胡说啊，你要挨揍你就告老师。
3: 自带没用，前脚告了后脚做更狠，恶性循环啊。天啊。

0: 来，
1: 她是女孩，没挨过揍，这方面你得听我的。谁要是揍你了，你可千万别还手啊。
2: 为什么？
3: 要是有人揍你，一推你，你就顺势一倒，
1: 你就抽抽，吐吐白沫。
2: 能不能教练好的？这么小就碰瓷儿，长大能好？
4: 这招好使，
5: 我之前用这招对付过三娘子。
6: 你是不知道，叫三娘子那小子那天差点被他妈打成瘸子。
3: 听明白没有？
1: 谁要是推你，你就先翻白眼。
2: 怎么翻？要不你给我演示一下呗？哎
7: 哎，你就翻一个，
4: 翻一个，
8: 翻一个，
9: 翻一个，
10: 翻一个，
11: 翻一个，再跟你
4: 客气。就你新来的？是不是你？哎
1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姐要走啦，
3: 走。来，翻白眼，抽抽，记住了吗？
2: 别瞎叫，才几岁啊？我真碰瓷儿了。姐夫，不许欺负我姐，要不我揍你。
4: 哎，叫谁姐夫呢？
2: 有病，晚上回去还得揍。
13: 你们说，这思维为什么把旺和叫姐夫呀？
5: 怎么了？吃醋啊？
14: 我吃什么醋啊？我只是觉得好玩。
4: 放心吧，
5: 谢望和跟马思义不可能的。
14: 为什么？
5: 望和说，一个男人要想成就事业，首先要有一个贤内助。马思义现在这种情况，不拖后腿就不错了。
14: 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这思义怎么就拖后腿了？
5: 都是自己人啊，别弄得我好像背后说人坏话似的。
15: 嗯，你也没戏。
14: 为什么？
5: 你猜啊。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

0: 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21: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文艺会客厅的嘉宾，就是坐在文飞身旁的高飞老师，著名京剧演员、一级演员，主攻青衣，师从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花奖得主黄孝慈老师。经典代表剧目呢有《四郎探母》《玉堂春》《吕布与貂蝉》《蝴蝶杯》《杨门女将》等等，受到广泛的赞誉。先请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的青年演员高飞。
2: 欢迎高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哈。就在前两天，您的这个位置是坐着我们的施夏明老师。
3: 对对对，
2: 都说金昆不分家哈，嗯，是不是？其实戏曲演员虽然不是同一个剧种，但是也都能够小唱一点，比如说您也会唱一点昆曲，昆曲的演员老师们也能会唱一点京剧。
3: 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昆曲的一些身段课，包括是昆曲老师来教，而且我们京剧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吹签和昆签的唱法，所以我们老师也会给我们教一点昆曲的一些剧目，包括他们昆曲呢也会学一点这个京剧的一些演唱，所以就是叫金昆不分家
2: 啊。那刚才我为大家介绍到您是主攻青衣的，
3: 青衣，对。
2: 有很多朋友可能对戏曲比较了解，也是
3: 对
2: 戏友嘛，票友，但也有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他们跟文飞一样，可能是一个戏曲的门外汉，能不能也为大家介绍一下青衣？
3: 这个青衣呢，就是其实过去从字面上理解呢，就是其实是我们那个衣服以青色为主。但是呢，就是其实呢，青衣的这个概括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说要是想很快速的知道这样的一个行当呢，你们怎么判断呢？就是大家闺秀。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底蕴，然后呢有身份，年龄在20到40之间的一个稳重的女性角色，一般都会用青衣这个行当来饰演。所以说所以人家很多说影视的是大青衣这个
2: 大女主。
3: 大女主，对对对。因为很多的戏里边的这个女性角色比较稳重啊，比较有智慧呀，而且就是可以就是掌控全局的感觉呢。所以说一般会我们用青衣这个行当去饰演。
2: 感受到我们高老师就是有这种掌控全局的魅力哈。这个气场往这一坐
3: 大青衣。
2: 对，那是什么时候定下来是大青衣的这样的一个
3: 其实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是不分行当的，但是呢因为

0: 我们青衣花旦基本上是不太分家嘛，就是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曾经叫我们说，无论是青衣还是花旦，包括武旦啊、刀马，我们都要学一点。所以我呢是90年考到了江苏省戏剧学校，当时进学校的时候呢，嗓子特别不太好，像小猫一样的，当年就很就是老师特别就是觉得我，因为我的这个武功啊，还有刀枪把就特别的灵活，就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让我改武旦，后来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时间下呢，学了一个小花旦戏，但哎，这就是何坤的有那个渊源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戏是小上坟，但这个戏里边呢没有京胡，全是笛子的吹腔，所以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笛子的这个声腔比较低，然后我的嗓音正好在那个时间段磨合了一下以后呢，哎，他慢慢就找到了那个发声点，所以就这样一下，哎，说这个孩子还是有点嗓子，然后老师就给我开了青衣的戏、花旦的戏，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我那时候学过上派的《昭君出塞》，张派的这个《望江亭》，程派的《六号门》，梅派的《打渔杀家》，就是什么样的戏都学了。其实后来我觉得，就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才赋予了我们将来在舞台上更多的去塑造人物的手段。
1: 讲到这儿哈，我也特别特别好奇，因为你刚刚提到几个点哈，我们先从第一个我好奇的点开始。您说老师曾经让您想要转这个武旦，武旦那是家伙事儿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从小就有练习？
0: 必须，我们是到了学校之后，我们是不分文武的，就是每一个演员，包括男女，不管你是什么行当，都是要学新弹把，必须要会翻跟头，必须要这个刀枪把子会多少套，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老师说不可能每一个演员你到了院团都是角儿，但你就是角儿的话，你也得挑梁，所以无论你是到院团里什么边边角角的，你必须所有的基本功都要会，所以在学校里的时候基本上是拿我们都当武旦练。
1: 辛苦吗那段时间？
0: 非常的辛苦。我当年考完了以后，因为我考戏校的时候我是对京剧没有任何的这个认知的，包括考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戏曲什么是京剧，但是我的第一个伯乐也是我的这个音乐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高飞你喜欢文艺，你要以后想当演员你必须要进入这个圈儿，并入进门，他说不然的话你将来很难再去就是说去做这个行业，后来我说那考戏校，他说正好有这样的机会你要去考，我就懵懵懂懂的然后就去考了，结果就给我考取了，但是到了学校以后我真的很后悔，就真的好辛苦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90年招了5个男孩子，这五个女孩子呢，我们每次练功的时候有好多的老师，比如这个课有3个老师，那个课有几个老师，你想偷懒都不可以，就老师就盯着你，那1个半小时我们就觉得就天都塌了，那最后我那上铺都上不去，浑身疼的就是床都爬不上去，非常的辛苦，我们那时候就反正今天你哭明天我哭大家一块哭，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说我不想练了，我妈说你可不能不练，说这个学校都给你开了欢送会了，因为我是我们当年江浦县实验小学第一个是直接从这个小学考到了专业院校，是个非常大的荣誉，所以说当时全校开了一个欢送会，说啊我们集体欢送这个高飞进了一个省级的这样的一个院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学校，我妈说这咱不能丢这人，你可不能再回去了，说你怎么也得在学校里，就这么咬着牙。
1: 妈妈的想法非常朴实的，其实
0: 对，
1: 就是很简单，
0: 妈说不能丢人。
1: 对，那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段艰苦的日子熬过来之后，
0: 我们现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每次都在回忆学校里就是干过的很多愚蠢的事情呀，吃过了很多很奇怪的食物啊，然后聊过了很奇怪的聊天啊，就因为都住在一起嘛，所以就那个时光是最让人难忘的
1: 卧谈会。
0: 对，虽然很辛苦，可以说我们那时候练刀枪把子所有的手全是破的，每天都是破皮了，然后流血流脓了，然后跟老师说老师这里破了，老师说没事儿，练成老茧就可以了，就真的就最后全部手上都是老茧，然后我们曾经有同学练功练着练就晕过去了，老师说没关系，掐个人中过来接着练， 就是我们那个阶段经历过的苦难

0: 现在回头想想看，其实你只有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现在在舞台上给你什么东西，你接过来就能拿出来。
1: 嗯，
0: 你说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练过刀枪靶子，或者那些原厂跑过，我们那时候跑原厂鞋子全都跑破掉了，一跑多少天，一跑都是的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跑，所以你只有吃了这些苦之后，你现在回头想想看，嗯，还是值得的，
1: 所有的辛苦都不白费，
0: 非常的值得。就是我们现在还在骄傲，就是我们那时候遇到的好老师啊、遇到的好时机，虽然这个他们会觉得好像京剧不是一个特别热门的这个专业，但是我觉得我是很热爱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热爱我这个职业的，所以你喜欢你就不觉得苦。
1: 嗯，所以其实您原

0: 里面说找谁不行，一问高飞在哪儿
1: 都知道，
0: 知道啊，对，就都知道高飞家住哪儿。包括现在我妈有时候回我们老家，回江浦那边去，一提到说这是高飞妈妈，都有人说啊我是她同学，其实同校，但是他们都会觉得哎呀跟我在一块还就是能够跟我是同学还是挺骄傲的，所以我也很骄傲。
1: 那时候就是学校里的明星了。、
0: 哎、对。
1: 那您觉得做这行是天赋更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我是觉得您具备天赋，
0: 我觉得一半一半。
1: 嗯
0: 啊，就是说有一半的天赋，如果说你不努力或者是你不用心也不行。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很努力但是你没有天赋，你找不到其中的这个关窍在哪里，我们讲叫死练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要幻化。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在讲，就是说我们教给你的理论知识你一定要幻化成自己的，然后实践到舞台上去成功了，那才能是叫最好的方式方法。
1: 嗯，
0: 你不成功那还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天赋和这个后期是一定要一半的。
1: 嗯，
0: 一半一半。
1: 好，第一个我的疑问哈已经解决了。第二个疑问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一开始老师让您转这个舞担，是觉得您的这个嗓子当时还没找到那个点。
0: 对，
1: 后来是怎么样个契机突然发现，包括您在那个过程当中自己会怎么样的方式去练声呢？有没有一些方式也可以教教我们？
0: 因为我们这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有一个变声期。可能男孩子呢就特别的明显，女孩子呢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他也会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戏曲发声它主要是以小嗓为主。我们说的小嗓其实现在专业来说呢就是叫混声，大小嗓结合。但那个时候呢我要么就纯大嗓要么就纯小嗓，没有中间的结合点，听上去很奇怪。老师说这个像猫叫。然后后来但是呢因为我的弹跳特别好，包括我这个刀枪靶子的这个分辨，就是每次上下靶脑子辩论的特别快，而且手里边也特别灵活。老师觉得说这个是其实呢如果嗓子没有也是一个武旦不错的一个好苗子。我那个又瘦。说那不行，就给他改个武旦吧。但后来因为我们当年的那个武旦老师，就是武旦的那个老师呢，可能那一年好像是生病，就是腿在做个手术，就耽误了一个学期。我就跟着我之前的我们的班主任张明芬老师。老师说那你这嗓子怎么办呢，说要不给你开一个花旦戏，就是以表演和基本功为主的，唱会略少一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说到了这个戏呢它是以笛子为主，因为笛子的伴奏的这个音高呢它没有京胡那么高，所以说呢我在这个唱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我的本嗓勾着一点这个小嗓开始慢慢慢慢的。哎，后来我发觉这个就像爬坡一样，就是你今天一二三一二三三四五五六七
1: 啊，是可以上去的。
0: 对，可以上。比如说然后就像人家那个钢琴的爬坡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一点点上。对，然后你通过这样的慢慢慢练以后，哎，你的这个桥梁找到了，找到以后呢，然后我就会学着呢，就是这样让它来回的柔韧一下。这样呢我就终于后来找到什么呢，就是可以从低到高到然后高再低，这样呢就是中间没有疙疙瘩瘩的。有的人是一哎卡那儿了不能动了，然后呢一又卡那儿了，就我就不断的去磨它。你就像一个这个就像人家说打磨一个玉器一样的，从磨砂板面一直磨到这个增亮的，它就是一个磨合，
1: 非常的一个光滑。
0: 对，就通过这个戏，我当时还挺感谢这个戏，因为这个戏我练的原场也好，小花旦的表演也好，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戏给我奠定了很大的基础。然后呢在多年之后我复排了这个我师父的第一个拿梅花奖的戏《红菱宴》的时候，我真的是靠着童年对这个戏的记忆这个状态去演一个小花旦。所以我现在很感谢就是在学校里教我的老师，就是你们每一出戏都给我在现在的这个演绎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说到您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黄孝慈老师哈，那您是什么样的契机跟他结缘的呢？
0: 这个跟黄老师结缘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看了黄老师的一些表演，包括他的《红菱宴》也好啊，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其他的戏。我们当时看黄老师就像现在看明星， 觉得他太好了。

0: 就是能和他说上话，就是让我们觉得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儿。我们后来从戏校毕业到团里之后呢，我们的当年的那任团长呢，就跟黄老师说来了一批小孩儿，说有的资质还不错，说您呢这个现在也这个到这样的年龄也可以带带学生了，说你要不在这批当中选一选呀。然后我就开始关注我们这波小孩儿，他就关注到我了。就是我呢就特别机灵嘛，胆儿也大，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在六合还是在哪个地方户外演出，我们几个小孩在那个大巴车里边，天冷，我在大巴车里嗑瓜子跟他们唠嗑黄老师当时就上来了，看着我们说，你们谁叫高飞呀？我说我叫高飞。他说，你愿意跟我学戏吗？我当时都懵了，我说不门去求取他能够收你，就是那种感觉。我说怎么就这么简单？然后我说啊，我说我愿意，我都能感受到我们同学对我的羡慕的感觉哈。后来回家以后跟我爸说，我说爸爸，我跟你说，老师这么照顾我，然后就这样，我们当年还收了我的那个师妹张婷啊什么，然后一起就是拜了我师父，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幸福的，我是幸运的。
1: 让我听了也非常感动。
0: 对，
1: 我就能感觉到黄孝慈老师平时的生活点滴当中，
0: 对
1: 徒弟也好，对周遭的人来好，都是那么的亲切，而且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架子。
0: 所以他去世之后追封为时代楷模，然后我们也曾经有他的一本书叫《打青衣》。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真的是让人为之动容的，真的是有的时候说完大家都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可能不了解，像我师父除了是这个梅花奖演员，其实他做了很多的，最让我觉得就是觉得我觉得敬佩的，就是曾经我师父在住院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小姑娘被烧伤了，需要植皮，需要人捐皮，他居然把大腿的皮捐给她，不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割了一块皮捐给她。就是这个你现在你说你让我说主动的去捐一个什么，我觉得我还要想一想，因为当时医院的医生也说了，他说黄老师你是演员，你这样就是你把皮肤捐出去了，就对于你将来演出也是，他说没关系，我大腿上的皮我以后看不到的，没关系，大腿内侧多疼，就这样，他真的是的。所以我是无法想象那一代人他的这种精神，我一直是值得我学习。所以我现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也是觉得就是能够给予学生的帮助的话，我一定做到我就是倾其我所有去帮助他们。
1: 这是点滴您都记在心里。
0: 对。
1: 那除了刚才那个事情之外，在黄老师跟您去互动或者是做您师父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或者在他的整体一同的演艺事业进程过程当中？
0: 我师父他这个人的性格呢，就是也是特别的外向的，然后呢跟我聊天呢，我俩就有的时候都不太像师徒，
1: 情同姐妹是吗？
0: 对，又像母女啊，又像好朋友啊，就是我俩经常一起逛街，然后砍价，他以前给我起个外号叫那有高大胆儿，是他给我起的，高一刀也是他给我起的，然后反正他给我起过好多外号。就是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我在紫禁大剧院演出，当时是演四郎探母还是演一个什么，但是就是很不容易的情况下有一个这样主演的机会，我很早的我就在后台化妆，那天我师父居然在外面打包了一份小馄饨拿到了后台，一口一口喂给我吃。他说，菲菲，我们作为演员来讲，到了后台你化你的妆，但是呢你又不能把你的妆容给破坏掉、然后呢只有这个小馄饨的小小的，不是很油腻的，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嗓子发音，然后他亲自给我打包回来喂给我吃。这个我想连我母亲她都没有想到，但是以前都是我给我师父买面条啊，买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次反过来了，你说他那么大的一个角儿，又是我师父，他亲自到后台来，一边喂我吃，然后一边给我贴妆容啊，贴片子呀，搞这些服装啊什么的，我当时的感觉，我有这么牛的一个助理但那个时候呢不觉得感动，我是觉得很幸福。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哇，我好幸福呀，我很开心啊，你看我师父来了。但是他走了以后我很难受，就是每每在化妆间

0: 边理化妆啊什么的时候，就在想，哎呀，我说好像上一次是这个时候，我老师带着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到后台来的。人就这样，你只有在失去之后，你才能够迅速的成长，然后你才会觉得那一份不容易。有的时候我见到那个徐秀芳老师跟他的学生也说，我说你们一定要珍惜有老师在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们体会不到那种失去的难受。
1: 刚才说了这么多，也是讲到了您和师父之间的点点滴滴。但是现在其实您也在传承师父的，可能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您现在也在带徒弟，
0: 对，
1: 包括到高校做老师，
0: 是的，
1: 去把戏曲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传承到一些可能原先跟您一样也不了解戏曲的孩子们身边。
0: 对，
1: 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也会继续的听高飞老师来说说现在的他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文艺会客厅，稍后见。
0: 好，
1: 欢迎回来，每次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哈。半点之后呢，我们也继续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著名京剧演员、一级演员主攻青衣的高飞老师，欢迎高飞老师。
0: 谢谢，
1: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0: 大家好，欢迎你们回来，没走开是最好的。
1: 是，一直都在哈。那么前半段也跟高老师聊了很开心啊，刚刚还说高老师的性格也特别好，就特别大咧，而且很真实，难怪黄老师那么喜欢您。
0: 是的。
1: 那么前半段也说到了一些故事哈，那么后半段开始呢，也想请高老师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亮个嗓子，让大家来听一段经典的片段。
0: 可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不如唱，给大家清唱一小段这个我们红灯记选段，大家都非常熟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把掌声准备好啊。
2: 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当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起身还亲人，这里的奥妙。
3: 相伴许久，不负每一份偏爱。朱浩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朱浩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维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0: 段我也太熟悉了，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也有这个京剧班嘛，
1: 对，
0: 然后几乎每个女生都选了这段，都会唱这段，
1: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传承校园文化的时候教孩子的启蒙的戏。
0: 太惊艳了，而且高老师您说话和这个唱戏的这个嗓音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1: 是的，说话的时候比较沉，然后一到这个京剧京腔的时候，就上了这个调
0: 门。怎么就能说上就上了呢？
1: 但我们因为京剧演员呀，他有一个固定。

0: 定调，所以我们平时喊嗓的时候就在这儿，因为京胡啊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 E 调 F 调，我们一张嘴位置就在那儿，所以这个人说这个我们的精气神在哪呢，就在这个调韵里边。
1: 嗯， 现在您还会每天都吊嗓子吗？练功
0: 练啊，唱啊。我每次开车的时候，人说开车的时候像神经病一样的，就自己练自己唱，特别开长途，每次开长途时间一长了，就把一出戏唱一遍到了，就自己默一遍这个戏然后就到了，哪怕唱歌也好唱什么也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武器在于什么呢，在于嗓音，就这个嗓子，人说就像你的这个利器一样的，一定要把它保护好，然后一定要把它磨合到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地方。
1: 我现在就是这样如火纯青的境界了吗？
0: 算是吧。
1: 那平时您会特别注意怎么样保护我嗓子？
0: 哦，要保护的，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转季节的时候啊，就是穿衣服，我不会说一下脱到短袖，然后冬天也不会说就是为了漂亮穿个短裙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吃饭，我呢现在是但凡在这个重大演出，只要有演出之前，辛辣刺激的我不太吃，然后就很想吃也不吃，然后呢保证睡眠，就是必须保证每天有多少小时的睡眠，就是早睡早起，就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这个正确的饮食架构，你才有一个好的身体，因为你有了好的身体好的状态，你才能够百分百的呈现在舞台上。
1: 这个还需要相当的这个克制力，
0: 要求自己，我必须要求自己要做到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体力活。必须这样。
1: 您现在除了在这个舞台上演戏之外，其实还跨界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您还演音乐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也去演话剧，包括也接触到了一些节目，另外您还是现在在大学里给大学生授课的老师，我们一个个慢慢来说。是怎么样先有这个跨界的想法呢？
0: 以前呢是我从小爱唱歌嘛，这个刚才大家都知道的，然后毕业之后呢，我曾经呢有的时候为了生活，那个时候为了挣点外快也在酒吧唱过歌，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一个生活当中也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帮助了，因为你唱了流行歌以后呢，就是对自己很多的东西丰富了生活嘛，然后正好音乐剧妈咪啊在2013年的时候招募演员，然后我们院里的有一些老师就推荐我去，我是第一次去真的参加面试，然后到了上海，然后也是跨界接触到这个，我当时第一个音乐剧面试上了以后我就演女一号，我当时觉得哇我好厉害呀。
1: 确实是。
0: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就是京剧呢它是一个城市化的表演，我们讲究站姿，包括是面对观众也好，我们老师说一定要有这个点面线给这个观众，给这个底下的观众，但是音乐剧很多它是和话剧的表演是一样的，就是它接触到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随心的往怎么站，它没有讲究姿势，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反复的给自己磨合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我的老师黄老师是非常支持我去演音乐剧，他觉得说高飞，你把你所喜欢的爱好和你所学到的这个能量的知识和你的这些条件全部综合在一块儿以后呈现在舞台上，你这就是你成功的地方，一个演员无论你是唱京剧也好唱音乐剧或者话剧也好，你没有离开这个舞台，没有离开观众，所以说他是非常支持我跨界的，
1: 就是说那个状态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演绎他都在。
0: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难，因为有的老师他可能是不一样的状态，有的老师会觉得你就是一个戏曲演员，你为什么要去演音乐剧话剧，那就把你戏曲的那个规范给打破了。
0: 你看啊，这就提到了我师父那个时候接到这个骆驼祥子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看虎妞这个角色在京剧的行当中是没有一个有规范的去呈现的，比如说他不属于青衣，也不属于花旦，它更不属于武旦，那么你只有通过你这么多年演绎的经验和你的这个对人物的理解，你才能够把这个角色呈现出来，所以说我师父跟我讲，无论你去任何的一个艺术形式里去，只要学到了你再拿回来再用到你的现在的舞台上，这就是成功的，这就是可取的，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举你说啊，我是唱京剧的我就不去怎么样，一定要学习别人，那过去也没有京剧啊，当年徽班进京的时候说实话没有京剧，那都是我们的老艺术家老前辈们吸取了其他种类的好的一些养分，最后才形成了我们现在

0: 多年传承的这么一个艺术特点，对吗？所以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
1: 嗯，那这会儿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唱一下音乐剧哦？我很想听高飞老师唱音乐剧的状态。
0: 哎呀，我这个好长时间也没唱了。不瞒你说，昨天那天看到你们给我提出来说要唱的时候，我还想了一下，那就唱一个我的第一个这个音乐剧里面《妈咪呀》的一小段吧，就是有一小段唱啊。
1: 好，嗯。

0: 不明白，心这种心跳我不单单单单的词儿想不起来。一眨眼我看见你在身边，一瞬间我的心开始燃烧。哦哦，就是哎呀，想不起来了。
1: 音乐剧的那个嗓音，有没有觉得高老师他就是回到那个中音区？
0: 对对对对对，中音区的，嗯嗯，就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段就是很著名的叫 Money Money 的一个，我以前呢音特别的高，因戏曲嘛都是啊那样的一个，就是嗯天呐什么什么这样的，然后他一上来就是他第一句就是我从天亮干到天黑，我一年到头不够睡，这样嘛这个祥子来了，这些车夫呢就笑话祥子说哎呀你跟这虎妞有点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起哄架秧子这种感觉，其实他们在后台也在台上也就是啊是吗哈哈就这样的，但是我居然看见他们在后台排练，就在排练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天哪，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哪怕没有一个只有感叹词哦啊是吗呵，你看就这样他们还在反复的磨练让自己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当时还跟我们院里面院领导来头说，我说这帮孩子是真的太棒了，我说你我不能说我们这个领头人有多好，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说，我说这个戏是我们的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戏演好，然后底下的人才能知道，哦，我们江苏的京剧院确实有这么好的一个剧目，有这么好的演员，所以他们在台上就会使着劲儿。我们当时有一年在这个省里边巡演的时候，二十来天演了15场，跑了十几个大学，我跟所有人说，我说你们一个不许生病，我不是说强势，我是跟他们说我们不能生病，就是在舞台上你但凡你不舒服你就会懈怠，但这个懈怠可能被人家看到了以后就会觉得这个戏不好看，真的没有一个人生病，都在后台，天那么冷，三月份啊，吃着盒饭都是很凉的，有时候很有可能那个台上没有空调没有什么，但是就这么大家都咬着牙20来天演了10多场，跑了你看远到那个徐州，然后什么宿迁什么苏州这个常州啊，这样转一大圈回来很辛苦的，但是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们咬着牙也要把这个演出演过来，
1: 就是一种信念感，
0: 就是信念感，嗯嗯，对，所以大家一提到这个戏它凝聚力是有的啊，我是希望有这样的凝聚力啊，
1: 嗯，而且咱们的团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的经历，
0: 嗯，
1: 这样的一份回忆，我觉得也是能够继续的让大家能拧成一股绳往前坚定走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就是一个戏的成功，嗯，它千万不是说啊哪个角儿好，不可能，如果说演员不好，乐队不配合，舞美道具没，这是一个多方位的合作，只有大家都拧成一股绳，这个剧才好看，
1: 嗯，
0: 大幕拉开以后每一个人都是魂儿，
1: 是，说的太棒了。
0: 对，
1: 我其实觉得现当下也特别开心的点，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很热爱戏曲，包括一些古风啊等等的。
0: 对对对对对，嗯，你看我们院里有新来的，有416女团。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于万历年。

0: 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事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里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到金学增说杨本安被撤掉，是因为他不同意首辅撤销私立学院，李顺心下一惊。就听金学增接着说，首辅借核心引事件让皇上下旨，限期查禁全国75座书院，其中就有山东的2座。一个月后，全国大多数省份纷纷上奏处理完毕，唯独杨本安上文希望皇上格外开恩，保留山东的这2座书院。在清丈土地上，杨大人是首辅最为得力的股肱，在学政的整肃上，他又不能与首辅保持一致。是啊，因此杨大人也被免职了。如此说来，首辅的用人之策有了一些变化。李顺向金学增投以试探的目光，金学增神经质地瞧了瞧紧闭的院门，扫了扫脑袋，答非所问地说，老哥，该说的我都说了。李顺揪了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虎有所悟地说，不，你还没说完。近日一见到你我就觉得别扭，当初在荆州你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做事来风风火火，不必利害，不计艰险，近日却感到你神情抑郁，说话吞吞吐吐，咱还以为你是大笑在身的缘故，现在看来并不尽然。老弟，咱看你是有心病啊。金学增立即辩解说，李大人，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对首辅的远见卓识以及勇于任事的非凡气度，我金学增是永远敬佩的。除了敬佩之外，是否也加一点提防？李顺的话比锥子还要锋利。金学增被刺得浑身一颤，愣了愣，这才说，自夺清之后首辅是有一些变化，主要是用人上。过去凡被他罢黜的官员，不是庸劣无能，就是贪墨怀私，没有一个处理错的。现在却不同了，除了贪官庸官照彻不误外，一些与他政界稍有不合的正式官员也被他循息开除，这是被撤的官员。再说被他荐升的官员，过去凡经他手提拔的都是敢作敢为，一心为苍生社稷着想的干臣循吏，现在却不尽然。干臣循吏固然仍能得到提升，但一些溜须拍马看菜下饭的官油子也能得到重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真定府知府钱普和湖北巡抚陈瑞。李顺苦笑着说，首辅毕竟也是人呐，一家之主做父亲的也希望自己的儿子一头顺脑，何况是偌大一个朝廷呢。一头顺脑的不要紧，怕就怕那些扯白吊黄的小花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问题是，这种人在官场上大行其道啊。首府对这种人一贯是深恶痛绝，不知为何他如今有些分辨不清了。金学增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心底里清楚首府的变化之一。经过长达九年的惨淡经营，首府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局。满朝文武中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威权到了极致，往往容易放松警惕，行事做人就不会像当初那样缜密了。易经乾卦中爻辞所言，亢龙有悔，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李顺并不回答金学增的问话，而是庆幸地说，金老弟，令此大人去世，正好让你有机会全身而退啊。金学增忽然又瞧了瞧桌上的那张弓，感慨地说，是啊，如今首府要推行的万历新政基本上已成气象，改革中各种艰难险阻也都已经平安跨过，像我等这样披荆斩棘的莽夫就可以归隐田园，烟涌林下了。李顺脑子里忽然冒出了狡兔死走狗烹这六个字，他还没说出口，忽然听得紧闭的院门被人敲响了。
2: 谁呀？
1: 苍头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跑出去了。门外的人高声喊，
2: 首府张大人驾到，快开门。
1: 一听到这句话，金学增与李顺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正自正冲，却见张居正带着一身的寒气笑模笑样地走进了堂屋。
3: 首府。
1: 金学增扑通一声地就跪了下去，李顺来不及回避也立马跟着跪了下去。却说金学增昨日到内阁向张居正辞行，因张居正正在会见官员，金学增等了一会儿见没机会便抽身而去，只给书办留下了个口信。张居正头几天就得知金学增要回家守制的消息，就想着单独会见他一次以示抚慰。今日散班之后，听说金学增明日就要离京，吃罢晚饭便乘轿寻到了金学增的家。此时见金学增下跪，连忙说，
4: 哎呀，又不是在衙门，何必这么拘谨呢，都快起来。张居正说着摘了身上披着的灰鼠皮锦缎衬里的斗篷，交给护卫班头李可拿着，他自己拖了一把椅子在火盆边坐下，看了看瑟缩在一旁的李顺，就问金学增，这位是谁呀？
1: 金学增回答，他叫李顺，是南阳府同知。
4: 哦，我知道了。
1: 张居正拍了拍身边的屋子，示意李顺坐下，亲切地说，
4: 你在远安当县令时曾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沿一个县衙每年要征召多少民夫共役，每位民夫差职几何，这笔银子从哪里开销，账算得清楚明白。更难得的是，你指出共役太过靡费，这些共役费用都由本县的百

0: 李顺心下感动，
1: 那还是万历四年的事儿，多谢首富还记在心里。
0: 怎不记得呀，你是万历三年从全国70000院吏中挑选晋升的10名县令之一，这10名县令都在任上做出了政绩，除一名县令回家丁忧守制，因为病死，余下的8名都已升迁。你现任南阳府同知，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次来京，是因为你在南阳清丈田亩有功，皇上要陛见，还要褒奖赏赐。你何时到京的？
1: 今天下午。
0: 你一来就跑来看望金学泽，你知道他要回籍守制了？李顺觉得自己不便待在这里，便知趣地说，
1: 啊，不知道，暂时碰上的。
0: 首富大人，
1: 卑职不知您大驾光临，留在金侍郎家已是唐突，现在请容卑职告辞。
0: 走什么呀，不过来看金学增，也是想在他离京之前谈谈心的。
1: 你何不留下来一起聊聊啊？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
0: 皇上赐给我的，先转赠给你，只要你睹物思君，不忘皇上的恩德。豹皮囊中的藏墨，也是宫中的御藏。传说，用豹皮囊藏墨，久之可使墨色鲜亮润厚。不过知道你一向有吟诗作赋的爱好，3年守制时间也不短，正好磨墨赋诗。还有这副历轴，抄了一首不过昔日送故友回浙江老家的诗，先转送给你。诗中惜别之情与今夜之境遇，数计尽之。张居正说吧，命李可从礼盒中取出了那副礼轴展开，他小声地吟额起来：幽人皆无东华头，郁郁松阴似碧秋，一点浮云向天外，片帆风影挂江流，广陵新调惊玄鹤，渭水长干钓白鸥，归去不堪千里道，山阴夜雪漫孤舟。张居正刚刚吟完，金学增也是热泪盈眶，他听出诗中充满了一股凄恻之情。臣之心。金学增不敢往下细想，不管怎么说，他让他敏感地觉察到，首府对他此次离京不仅仅是惜别，甚至已经留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

0: 二月和风。
1: 张居正的一席话看似平常，内中却藏了霹雳电闪。金学增仿佛被人抽了几个耳光，红着脸讪讪地说：
2: 少府，卑职说错话了。
1: 知道说错了，本府也不怪你。张居正说着，突然猛地呛咳起来，看到金学增急得手足无措，他又示意金学增坐下，喘息方定，又说：不过感到身体已是大不如前了，但每日处置国事，仍不敢稍有懈怠，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不过这些时日一直在思虑，要给皇上推荐一些年富力强、勇于任事的巡吏。可惜啊，恰在这时候，你金学增却要丁忧回家了。
2: 少府，
1: 为何要将他折断呢？这张弓是户部颁发下去的，县库房里还堆了不少。李大人此举，岂不让人笑得村鸠啊？金学增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给李顺使眼色。李顺知窍，只好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腊月二十八这天傍晚，张居正乘坐八人抬的大暖轿出了东华门后，不多时就出了崇文门，往泡子河边的鸡香炉匆匆而来。从万历九年秋天开始，自玉娘走后就一直闲置的鸡香炉忽然又热闹起来。隔三差五，张居正又来这里小住，松弛一下精神，会见一些死教，品茗听雨，挑筝赏月。鸡香炉的销况毕竟还是令人流连忘返的。却说隆庆六年的夏天，张居正接任首辅的时候，身子骨还硬硬朗朗的，属于那种精力充沛、生气四射的壮汉。半个时辰前，他还在云台接受皇上的召见。他眼下这副疲倦的样子，就是因为这次谈话引起。皇上此次召见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要钱。皇上说快过年了，宫里头有许多人情要做，内廷供用库的存银早就用完了，要他指示户部从太仓临时调拨20万两银子进宫以应急需。张居正一听，连忙解释说：皇上，太仓银的使用朝廷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何时能调何时不能调都是有章可循的，注意军文。朕也不能随便调用吗？张居正回答得很干脆。是的，朝廷的制度皇上应该带头遵守才是。皇上用于后宫赏赐，这笔开销只能在内廷供奉库支取，太仓银则是用于国家的。
2: 可是供用库的存银不足啊。
1: 据臣所知，供用库一年也有50-60万两银子的进项，怎么这么快就用光了呢？张居正这么一问，朱翊钧脸红红的没作答。却说内廷供用库的银两本由皇上来支配，换句话说就是皇上的私房钱，其来源一是京城保和殿的收入，二是乾清宫名下的自立田的课税，三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金银铜铁等矿山的开采征税。万历元年，为了解决李太后捐资建庙的功德钱，张居正建议把保和殿拨到了李太后的名下，

那时皇上还小，不懂得花钱。保和殿划走以后，公用库每年收进来的银子，尽管只剩下了一二十万两，却没有结余。自皇上大婚之后，这笔钱马上就显得不够用了。在他跟前服侍的那些宫娥才女和大小太监，变着法儿的讨他高兴，一高兴他就给赏钱，天天行赏，日日给彩头，有多少银子也不够他花的呀。再加上他还好买个古董什么的，太监们投其所好，今天抱一只李后主用过的画缸，明日抱回一只宋代的歌谣瓶子，每件东西都能周出一个令人心驰神荡的来历来。皇上一看收来这等稀世之宝，焉有拒买之理啊。就这样，今日一道纸，明日一道玉，公用库一年的银子不够他半年的开销，万历六年趁着张居正葬父离京，刚当上新郎官的舒义军下至户部调二十万两银子到公用库。这是他第一次伸手向户部要钱。虽然张居正作梗，他只拿到了十万两银子，但是从此之后，只要一逮着机会，他就向户部要钱。张居正每次都是苦心劝阻，不肯给付，就是给付了也必定要大打折扣。如此经过几次，朱义军感到憋气，心想了茫茫乾坤，整个天下都是咱这个当皇帝的，却为何用户部的银子还得看你个臣子的眼色呀。还是秉笔太监张京给他出了个主意，在全国各地开矿山收取税银，这笔收入可以直接进入公用库。皇上依计行事，仅万历七年就一下子在全国增开了三十多处矿山，每处矿山都派钦差太监携了官房前往督办。这些太监一到地方，颐指气使，凌虐官吏，对百姓更是百计勒索，这几处差一点都激起了民变。那天公用库的收入虽然增加了四十多万两银子，但各地控告钦差太监的状本也多了起来。去年底，张居正为地方百姓计，劝皇上减少矿山的数量。皇上虽然不乐意，却也怕激起民变，故还是勉强地答应下来，一下撤销关停了十七处矿山。这样一来，一年就少了近二十万两银子的收入。皇上心想，这些矿山是你张先生建议撤掉的，那么短少的这笔收入就该让户部补足了。于是便把张居正叫到云台，理直气壮地伸手要钱。张居正当然知道皇上的这层心思了。说实话，每次与皇上见面商量国事，他的心情都很矛盾。作为君臣关系，他不应该过多地忤逆皇上。伴君如伴虎，前朝皇上刘熙诛杀大臣的例子不胜枚举，为自身的安危计，多顺着皇上线，这才是正途啊。但他在朱翊钧的面前不仅是大臣，还是老师，正是这一层的师生关系使他有责任教导皇上做一个心怀天下不藏私利的正人君子。再加上李太后每每嘱托他要把皇上关紧，事无巨细一律不可宽纵放任，这样一来

他对皇上的管束就非常严厉。九年来，皇上对他是言听计从。新婚之后，皇上曾一度沉湎酒色，经过去留馆事件，受到刺激的皇上又收敛了不少，处席经言，批阅奏折，研讨国事，仿佛比先前更加的认真了。张居正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说实话，如果不是皇上的支持，清账田地，推行一条鞭法，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就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实践。但近两年来，皇上忽然表现出贪财爱钱的毛病，虽然他反复的劝导，却收效甚微。皇上在军政大事上垂询甚恭，虚心纳谏，唯独在要钱的时候表现得相当固执。这会儿见张居正又要搬出大道理来，简直他调拨户部的太仓银，他心里头十分窝火，便没好气地说，不，减少了20万两银子的收入，这笔钱总得有地方填补啊。张居正知道丰县砀山履堤140余里，新建崔镇等处碱水18-4所，迁通济闸与甘罗城南，还有淮安扬州建的堤坝也都是重新加固。这项工程预算明年开工，3年完成，耗银约计500余万两。皇上，这笔账再明白不过了。如果这两项工程一上马，国库存住的银钱岂不是要耗去大半呢？张居正不假书策，单凭记忆就能把该讲的事情都阐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朱翊钧深为佩服，他不解地问，方寇治水历朝历代都是大事，为何前朝都不做，单等我朝才来实施啊？张居正斩钉截铁地回答，因为前朝皇帝手上没有钱呢，皇上方才言及太平天子，以臣之见，太平天子一是手上要有钱，二是拿了这些钱不要去花天酒地，而是应该用来巩固国防，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总而言之，取天下之财用于天下，才是万民拥戴的圣君呐。几句话硬邦邦的，朱翊钧被抢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但他也深知诗相的话句句都在理，便以商量的口吻说，既如此说，朕只要10万两银子，张先生您看如何呀？以张居正的想法，是1两银子也不愿意给，但他也不好太驳皇上的面子，只得点头应允。离开云台以后，再去鸡香炉的路上，他脑海里反反复复想着这件事，最后还是冯宝说出的那句话让他心悸呀，皇上长大了。轿子抬到鸡香炉的门口，天色已经黑尽了，挂在大门檐下的4盏披绢大红灯笼在寒气中摇曳着柔和的光芒。张居正刚下轿，鸡香炉主管刘普就走上前来禀告，首富大人，戚大帅已经到了。啊，他在哪里啊？在这里呢。随着一声洪亮的应答，只见一个身穿3品虎袖5官补服的将军大步绕过照壁，

拱手前来相迎。这便是纪镇总兵戚继光。今天中午，戚继光指派自己的心腹参将金玉赶到内阁传话，说是晚上进京，要找个地方与张居正私下唠唠嗑。张居正便悬在了吉祥炉，这也是他一散班就急急忙忙赶来吉祥炉的原因。乍一见到风风火火的戚大帅，张居正便忘了所有的烦恼，笑着说：袁静兄，你到了多久了？戚继光抬眼看了看四周，

0: 的时候。每年春节，张居正都会从熏风阁买最好的熏猪头，派专人用骡车送往蓟镇戚大帅的行辕。前几天郭霸小年，他又命管家尤七办理了此事。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说话间，两人已经走进了山翁厅雨楼，地笼烧得很暖，两人都脱了斗篷和棉袍。接了先前的话，戚继光又说，首辅大人，今年的熏风阁猪头您怎么送这么多呀？整整100只。张居正回答，我听说往年送给你的猪头你都分给部将，甚至长城哨所的兵士，自己往往一只都剩不下呀，所以就吩咐尤七今年多给你送一点，多谢首辅关爱。戚继光看着张居正憔悴的脸色和深陷的眼窝，动情地说，首辅大人，几个月没见，您可是瘦多了。张居正一下子又记起了下午云台召见的事，不由得抚须长叹，唉，岂止是瘦啊，精神也差得多了，也许我现在应该归正了，退隐山林颐养天年呐。戚继光惊问，首辅何出此言呢？张居正不能将下午在云台的君臣对话告诉戚继光，只是委婉地说，早在去年不顾见圣上已经长大可以独自亲政，心里头就松了根弦儿，萌生退隐之意了。咱听说李太后不允。张居正撩起了窗幔，看了看窗外的夜色，是啊，慈圣太后一直信任不顾，她看出皇上有亲政的意思，竟然教训皇上说，30岁之前你想都不要想亲政的事儿，一切还得请教张先生。太后这么一说，倒叫不顾左右为难了。李太后这句话在底下传得很广，是吗？官员们都知道，如今皇上发下的所有圣旨其实都是首辅的拟票，大家心照不宣，认为要想办什么事，与其找皇上还不如找首辅呢。张居正对官员们的这种心态早有预料，只不过没有人当他的面给戳穿罢了。这种局面对他究竟是福是祸，他心底也是清楚的。他之所以还不能痛下决心离开翟奎之位，一来是担心万历新政的夭折，二来也不好拒绝慈圣太后的信任。此时他对戚继光说，袁敬兄啊，官员们这种议论我也略有耳闻，有些官员甚至认为皇上成了傀儡，这与事实不符。我张居正虽然受太后之托行使摄政之权，但是任何时候我都是皇上的臣仆。首辅可以这样说，但官员们心里头不这么想啊，您拿他们有何办法呀？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非同一般，故而说话直来直去。张居正知道 这种话题

纵然谈论个三天三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便收摄心神，勉强一笑，算了，不说这些烦心的事了。袁静，你说要同我唠唠嗑，你想说什么呀？戚继光诡谲的一笑，没什么打紧的事儿。咱这次来啊，专为您的身体。身体？我的身体怎么了？咱住在蓟镇，虽然不常来北京，但也听人说过，您的身体比过去差多了。方才您自己也这么讲，连我的身体底下都有议论。张居正略略有些吃惊，同时掺杂着一些不高兴。您的身体关系到社稷苍生，更连着千万名官员的前途，他们焉能不关心呢？是不是有人咒我，巴不得我早死啊？戚继光看了看张居正那敏感的眼神，这个咱还没听说过，但被你得罪的那些世豪大户肯定会背地里咒你。不过更多的官员还是希望您健康长寿的。张居正的神色略有些放松，和缓地说，这个我也相信，特别是你戚大帅，巴不得我张居正成为彭祖第二啊。戚继光爽朗地一笑，哈哈，是啊，上个月在蓟镇拜会了一个老中医，他说了一番养生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受益匪浅呐。他说了些什么呀？他说养生的道理千条万条，最要紧处其实就只有一个字。哪一个字啊？逆，顺逆的逆。逆，此字怎讲啊？戚继光略一沉思，鸟之宿风，鱼之宿流，皆是逆行，唯其逆行可得生气，人出逆境必能自强不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说的就是逆处取顺的道理。阴阳家看风水，用沙水取逆，为的是迎生气。易经64卦中最吉利的卦是太卦，这太卦卦象是乾在下而坤在上，阳下阴上，这是大逆，但大逆就是大顺。养生家去坎天离，坎为水，离为火，外坎内离是济卦，济就是调养，去坎天离就是返老还童。已经有一句话叫生之为义，这生生之道就是采逆之道啊。首富，你觉得老郎中讲的这番道理有可取之处啊？有，这是得道人之言呐。按照老郎中讲的养生道理，暂比着葫芦画瓢，悟到道家的方术，实有妙处。道家什么方术啊？采阴补阳啊。张居正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采阴补阳？你这位戚大帅莫不是想当花帅了？戚继光也不管张居正的取笑，径自讲了下去。古人讲酒色财气四字，把色字摆在第二，说色是刮骨的钢刀，这话只对了一半。若是一味的沉湎酒色，女人就是害命的毒药，但如果深谙采阴补阳的大法，控欲有方，女人又可成为男人最好的养品。不然前下坤上

0: 奇隆，为何成为大吉大利的太卦呢？张居正哈哈大笑，齐大帅雄辩滔滔，看来你的财战之力比起你的军事韬略来毫不逊色呀。戚继光挤了挤眼睛，接着又神秘地说，首富先甭夸奖，您听我把话说完。前几年啊，您的身边是否有一位叫玉娘的女孩啊？张居正心下一动，有。那几年咱瞧你首府大人精气神三样都比现在好得多，你那时身体调养得好，玉娘是功不可没呀。听到戚继光提到玉娘，张居正的心下略微有些伤感。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听到戚继光谈到了玉娘，张居正有些伤感。玉娘离我而去已经四年了，她就是从这鸡香炉走的。戚继光说，咱知道，听说玉娘善解人意，她走了以后首富也曾伤心过一段日子。张居正站起身来，对戚继光做了个请的手势，人去楼空，说这些陈年旧事只能令人徒增悲伤啊。走，说了这么半天的闲话，咱们也该填填肚子了。戚继光起身问，就咱们两个人吃啊？不就咱俩还有谁呀？两个大老爷们儿扎堆喝闷酒，那有啥意思呀？咱这次来给首府大人带来两个佐酒的。佐酒的人在哪儿啊？在隔壁的花厅里，请首府大

0: 大人挪步过去一瞧。戚继光说着前头带路，将张居正领到了一墙之隔的花厅。厅里头早坐了两个美女，一见他们进来连忙起身并排站着连任行礼。两位娇娃都是深眼碧瞳，睫毛修长，鼻梁高耸，猩红的嘴唇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更有奇者，二人长得一模一样，嘴唇的弧线，微笑的眼神都毫无分别。一看到他们，张居正马上想起了那位曾叫隆庆皇帝神魂颠倒的奴儿花花，禁不住精神一振。这两位可是波斯的美女。戚继光介绍说，首富好眼力啊，这两个美人是一对孪生姐妹，都来自波斯，难怪她们长得这么像啊。张居正的眼神一直不曾离开波斯美女那令人勾魂的脸庞，又好奇地问，袁景秀，你是在何处得到他们的？托人出关，直接从波斯物色到的。你为何要将他们弄到中土啊？戚继光抚近张居正的耳边小声地嘀咕说，为了给首府调养身体啊。首府采阴补阳，滋润身体，这两位虎姬都胜过长白山的千年老参呐。他们都叫什么呀？戚继光走进两位波斯美女，指着张居正对他们说，这位美然男子就是咱对你们讲过的首府张大人，他是你们的主子。你们自己告诉主子，你们叫什么名字？左边的一个跨前一步蹲了个万福，然后说，
1: 奴婢叫阿古丽，是姐姐。
0: 右边的一个仿叫姐姐施礼说，
1: 奴婢叫布丽亚，是妹妹。
0: 姐妹两人的汉语不甚流利，但看上去也是懂得大汉闺门的礼节了。张居正说，两姐妹倒是让布谷想起了奴儿花花，天生尤物，风情万种啊。他们两人进入中途已经半年了，咱先让他们待在蓟镇，委派专人调教。难得你戚大帅如此有心呐。过春节了，您送我猪头，咱总得有所回赠啊。戚继光开了句玩笑，张居正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人会心地大笑了起来。转眼间就到了万历十年的元宵节，为了庆祝朱翊钧登基十年，李太后颁下懿旨，要在紫禁城内举办声势浩大的鳌山灯会。却说皇城里的鳌山灯会本是一年一度的常例，其规模大小并无定制，全凭皇上的谥号和年成收入的好坏来决定。嘉靖年代晚期，因世宗皇帝笃信斋传，为了开炉炼丹的方便，他竟搬出了乾清宫，另觅地方住下。不要说大臣了，就是皇后嫔妃也不肯相见呢。因此本是后宫同乐君臣同赏的鳌山灯会就被他生生地给免掉了。到了隆庆年代，因国库空虚，财力不济，穆宗皇帝虽有心操办上灯乐事，终因银根吃紧而不能大肆铺张。规模一小，看起来也就没啥意思了，于是忽办忽停，终不能提起兴趣来。朱翊钧登基后的第一年， 喜欢热闹的李太后便有意恢复鳌山灯会，但张居正认为财政拮据，皇上应该带头节俭，力谏不可，李太后只得依他。一直到了万历六年，朝廷入不敷出的状况得到了扭转，太仓积银渐多，皇城里才办了万历纪年以来的第一次灯会。自那之后又停了几年，到了今年，这个凸显太平盛世、检阅朝廷实力的鳌山灯会才得以梅开二度。民间的灯会往往在正月初八就开始，历时十天结束，但皇城的灯会总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犯了有事派以后准点开始。协会的日子同民间的灯节一样，都是正月十八。却说元宵节这天的晚上，大约深末时分，天色尚未完全黑尽，但高大巍峨的午门城楼以及端门上的五凤楼早已是华灯初上，一片璀璨。远远看去，但见星球连聚，火喷梨花，飞丹流紫，金簇花围，灯营灯柱，灯檐灯梁，灯旗檐灯旗壁，灯旗帘灯旗饰，两座城楼耸在半空，恍若天上宫阙，水晶世界。在京的公侯世家、皇亲国戚以及内阁府臣、六部九卿，还有翰林院、柳克郎等品质虽低却清荣高贵的慈臣言官，都获准登上午门城楼陪侍皇上观灯。他们的夫人女眷也都穿了告服，被邀至五凤楼陪两宫太后及王后欣赏鳌山灯会。另外挨着午门城墙还搭建了一长六的临时看台，专门安置所有六品以上前来观灯的金官。这是多年都没有的盛事了，因此一过未时，受到邀请的官员便络绎不绝地赶到这里。一时间东西长安街上宝马香车，安龙贺道，除了大九卿以上的官员可以乘轿进入午门广场这重门深进之地，余下的官员一律落轿金水桥外，步行进入端门。一入有时，大家瞧见一长列的锦衣绣肩、张金几玉的仪仗簇拥三乘大轿抬过金水桥。所有人都认识，打头的正是张居正的大轿，另两乘大轿，一乘坐着他的母亲赵太夫人，另一乘坐着他的夫人王氏。三乘大轿一抵达，本来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午门广场霎时间静得像一个人都没有。张居正在午门前下轿，所有官员都避之甚远，只有鸿胪寺传凤冠跪下来迎接。与此同时，他的母亲与夫人在五凤楼前下轿，早有一帮太监在那里候着，将他们搀上楼去。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一上的午门城楼， 先到的王公大臣们

0: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巴结的笑容，纷纷挤上前来和他行医见礼。楼上的秩序顿时就有点混乱了。正在张居正一一打理寒暄之际，猛听的广场上酒声炮响，旋即听到一名太监高声喊道：“太后，皇上驾到！”声音才落，便听得楼梯上砸踏的脚步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朱翊钧身穿簇新的滚龙袍，在冯宝、张宏、张京等一大帮太监的簇拥下，已是满面春风地上到楼来。楼上所有的人，包括朱翊钧的外公武清伯李伟，都一起地跪了下去。在黑压压一大片跪着的王公大臣中，朱翊钧首先看到了张居正。他慌忙快走几步来到张居正面前，亲手将他扶起来，然后这才说了一声：“众卿平身。”朱翊钧在冯宝的引领下坐在了特为他准备的玉榻之上，各位跪着的王公大臣也纷纷谢恩爬起来，坐上事先安排好的位置。皇上左边的锦缎太师椅是张居正的座位，右边坐的是英国公张荣，紧挨着张荣的才是武清伯李伟。张居正身边一溜坐着的是内阁辅臣张思维和申时行，以及六部九卿。内府辅臣本来还有一位马自强，他在万历六年秋天吕调阳死后不到一个月也因病去世了，自此再没有新增加阁臣。众位臣工坐定，五营的楼面挤的是满满当当。朱翊钧把身子侧向张居正，恭敬地问：“先生何时到的？”张居正回答说：“只比皇上先到了一小会儿。听冯公公讲，今年的鳌山灯会布置得好，花样翻新，超过往年呢。”朱翊钧显得很兴奋。张居正看了看垂在大门两旁楹柱上的两串制作精巧的宝莲灯，也很高兴地说：“听说东华门外灯市口的灯会也热闹非凡，皇上与百官万民同乐，天下无不欢心呐。”说话间又听到一名太监跑到楼前倚着栏杆朝广场上锐声高喊了一句：“开灯！”刹那间鞭炮齐鸣，鼓乐大作，本来黑咕隆咚的广场须见火树嶙峋，新开万景。朱翊钧与王公大臣们一起拥到栏杆前观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场中间那一座气势磅礴的鳌山灯。灯山高七层，最上一层只与两座城楼比肩，这灯山珠光宝气，闪闪熠熠，吐翠玄机，镂金娟玉，五彩灯焰炫迷了所有人的眼睛。这座灯山大得让人啧舌，而且自下而上有路可通，深入其中，在层层叠叠千影万影灯光下，自有登临天世畅目霞光的感觉。在鳌山灯的两旁是两条香风如梦、银花如幻的灯阶，它们曲折威仪，犹如两条光芒四射的银河。河中的浪花便是数不清的花灯、鸟灯、兽灯、虫灯、鱿鱼灯、走马灯、料似夹画灯、皱纱堆墨灯、明角皮纸灯、金线麦秸灯、含珠腾龙灯、吐火麒麟灯、八仙过海灯、 十二生肖的，杭州皮军的，滇南彩漆的，闽中柱等，白下脚灯，数百种形态迥异、各展风采的花灯，直叫人心旷神怡，目不暇接呀。这两条灯街入口处都有招牌，左边灯街口上五盏八角玲珑宫灯上各写了一个大字，彩灯巧布，人入其中往往转晕了都找不到出口。右边的灯街入口处吊了七盏走马宫灯，上面书写的字是二十四番花信灯。在万历六年的鳌山灯会上就扎实了九曲黄河灯，朱翊钧还曾经兴致勃勃地走了进去，若不是管灯的活着领路，他恐怕要在里面转悠一晚上也出不来了。今夜里朱翊钧还想进去一试，他就不信自己没本事走出来。但是右边的这个二十四番花信灯却是万历六年那次灯会中没有的。朱翊钧喊来冯宝，好奇地说，二十四番花信灯是个什么含义啊？冯宝笑着说，
1: 这个是老奴的一个主意。古人道春天有二十四番花信至，三千世界露华浓，咱就想了，何不把此美丽的春景搬到鳌山灯会上了呀？
0: 朱翊钧称赞地说，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二十四番花信究竟是怎样一个说法呀？冯宝指着张居正，

0: 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

0: 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睛，
1: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2: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嘞。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大家能够对我们的服务业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2: 您可以在任何想来的时候来，我几乎总是一个人。四天后的星期二，佛罗伦蒂娜阿丽萨没有事先通知就又来了。没等仆人端上茶，菲尔米娜达萨就对他讲起他那些信令自己多么受益。佛罗伦蒂娜阿丽萨说，严格来讲，那些并不是信，而是他很想写的一部书里的零散篇章，而他也正是这样看的。因此，如果他不会把这当成一种轻视的话，菲尔米娜达萨很想把信还给他，以便让他们有更好的用途。他继续讲着那些信在他最艰难的紧要关头给他带来的教益，说得那么热情激动，充满感激，甚至或许还满怀着深情，以至于让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大起了胆子，不只是又往前迈了一步，而是拼死向前一跃。从前我们是以你相称的，他说，这是个禁忌的词，从前。贝尔米娜达萨看到曾经的那个空想天使又从身边经过，于是试图逃避，但他又深入了一步。我是说，在我们从前的心里。菲尔米娜达萨有些不悦，不得不做出极大的努力来掩饰这一点，但他还是发现了，于是明白自己应该更加小心地摸索前进。虽然这个挫折向他表明菲尔米娜达萨仍和年轻时一样难以接近，但他毕竟已经学会了让自己表现得温和一些了。我的意思是，这些信已经完全不同了。世界上的一切都变了。我没有变。您呢？菲尔米娜达萨的第二杯茶停在了半途，一双毫不留情的眼睛指责着他。已经无所谓了，我都72岁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心里受到了一击，他本想像箭一般快速地凭借本能做出反驳，但年龄的重负战胜了他。他从未在这样短暂的谈话中感到如此的精疲力竭，他觉得心脏在隐隐作痛，每跳一下便在动脉中产生一声金属般的回响。他感到自己衰老、凄凉、无用，有一种想哭出来的急切渴望，以至于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在被各种预感离出一道道沟

0: 赫的沉默之中，他们喝完了第二杯茶。菲尔米娜·达萨再开口时，不过是为了让女仆把收着信件的夹子取来。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差点就想请求他将信留下吧，因为自己已经用复写纸存下了副本，但又想到这种谨慎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够高尚，于是已经无话可说。告辞之前，他请求菲尔米娜·达萨允许自己在下一个星期二的同一个时间再来，而他暗自思忖是否应该如此迁就他。我看不出见这么多次面有什么意义，我没想过见面要有什么意义。于是星期二下午5点，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就又来了，并且以后的每个星期二都例行如此，从不按惯例事先通知，因为到了第二个月的月末，每星期的见面就已经纳入了两个人的日常习惯。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总是会带来喝茶时吃的英国饼干、糖渍栗子、希腊橄榄，以及远洋轮船上各种聚会时吃的精致美味。有一个星期二，他给他带来了他和伊尔德布兰达的照片，就是半个多世纪之前比利时摄影师拍的那张。他在代比人门廊的一次明信片拍卖当中花了15圣泰弗买了下来。菲尔米娜·达萨搞不明白照片怎么会到了那儿，而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也不明白，但他把这看作是爱情的奇迹。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一天早上，在花园中修剪玫瑰时，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经不住诱惑，想在下次拜访时为菲尔米娜·达萨带去一支。但给新寡的女人送花，花语成了难题。红玫瑰象征着火一般的激情，对守丧的她来说可能是一种冒犯。而黄玫瑰呢，有时象征着好运，但更普遍的时候表达的是嫉妒。他曾经听人说起过土耳其黑玫瑰，或许那是最合适的，但他一直没能够让他们适应自己院子里的气候。想来想去，他决定冒险带一只白玫瑰。他从不像喜欢其他玫瑰那样喜欢它，就因为它平淡无奇，无声无息，什么也不能表达。在最后的时刻，为避免精明的菲尔米娜·达萨赋予它什么含义，他剪掉了玫瑰上的刺。作为一件没有任何隐藏含义的礼物，玫瑰被欣然接受了。就这样，星期二的例行仪式得以丰富起来，以至于每当他手持白玫瑰到来时，茶几上都已经准备好了盛着水的花瓶。一个星期二，把玫瑰插在花瓶中时， 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看似随意地说，在我们的那个时代，送的可不是玫瑰，而是山茶花。的确，但用意不一样，这您是知道的。总是如此，当他试图前进，而他却堵住他的去路。不过这一次，虽然菲尔米娜·达萨回答得恰到好处，但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却发现自己已经击中了目标，因为他不得不转过脸去，为的是不让他看到他脸上的红晕。那一片燃烧着的青春萌动的红晕，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似的，搅起了菲尔米娜·达萨心中的不悦。他为这种失态而怨恨起自己来。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小心翼翼地把谈话转向不那么敏感的话题，但他的彬彬有礼是如此明显。菲尔米娜·达萨知道自己已经被识破，而这更增加了他的愤怒。两个人度过了一个糟糕的星期二，他差点就让他不要再来了，但想到两个人竟在如此年纪和如此境况像恋人一般吵架，他又觉得荒唐不已，险些笑出声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当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把玫瑰花插到花瓶里时，他检视了一下自己的内心，高兴地发现上星期的不悦没有留下哪怕最微小的一丝痕迹。这种拜访很快便尴尬地扩展到了家庭范围，因为维尔宾诺·达萨医生和他的妻子常常意外地出现，而且还会留下来玩纸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本来不会玩牌，菲尔米娜·达萨在某次见面时教会了他，于是两个人给瓦尔比诺·达萨夫妇发出了下个星期二一决高下的书面挑战。那几局牌大家都玩得很愉快，很快的牌局便像拜访一样被正式的确定了下来，并规定好每人需为此做出的贡献。瓦尔比诺·达萨医生一家贡献出每次都不一样的别出心裁的蛋糕，因为他的妻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糕点师。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继续带来在欧洲船上找到的新奇玩意儿，菲尔米娜·达萨则每个星期都绞尽脑汁搞出一些令人惊喜的花样。纸牌比赛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举行，赌注并不是钱，而是输者必须在下一次的牌局当中做出点特别的贡献。瓦尔宾诺·达萨医生本人和他的公众形象并无差别，头脑贫乏，行事笨拙，不论喜怒都爱一惊一乍的，动不动就脸红更是让人担心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毫无疑问，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好人。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最怕别人这样评价自己，医生的妻子则正好相反，她活跃，有着一股小老百姓的机灵劲儿，一切都能做得合乎时宜且恰到好处，这使得她在优雅之外更添了一点人情味儿。没有比他们更完美的牌局对手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对爱的贪婪需求由此得到了满足，他幻想自己是和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一天晚上他们一同走出家门时，瓦尔宾诺·达萨医生邀请他共进午餐。明天中午12:30在社交俱乐部。这就像是给一顿美味佳肴配上了有毒的葡萄酒。出于种种考虑，社交俱乐部保留拒绝客人进入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拒绝私生子入内。 说说莱昂十二就

0: 有过这一类令人恼火的经历。佛罗伦蒂诺·阿里萨自己也曾经在已经就座的情况下受此侮辱。当时邀请他的是俱乐部的一位合伙创始人。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曾经在合运生意当中帮过他很大的忙。最后，这位合伙人不得不带着他到别的地方去吃饭。
1: 很抱歉，我们这些制定规则的人更有责任身体力行。
0: 尽管如此，佛罗伦蒂诺·阿里萨还是跟着瓦尔宾诺·达萨医生冒了一次风险。
2: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午餐很简短，只有他们两人，在低沉的小调气氛中进行。虽然并没有人邀请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在金色的贵宾签名簿上签名，但他却受到了特殊的礼遇。第一杯波尔多开胃酒下肚，从前一天下午起便一直烦扰着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的愁云一下子消散了。沃尔宾诺·达萨医生想和他谈一谈自己的母亲，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从他的话里，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发现他跟儿子说起过他，而更让他吃惊的是，他竟然为他撒了谎。他告诉儿子，他们从小就是朋友，自从他从圣胡安·德拉西耶纳贾来到此地，他们就一起玩耍，是他教会他识字读书，因此他对他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还告诉儿子，每当他放学回家，都会先去特兰西多阿丽萨的杂货铺里和他一起做好几个小时的精美刺绣，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后来他没有再和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经常见面，并非出于他的意愿，而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在没有深入地谈到自己的意图之前，沃尔宾诺·达萨医生先信口开河地谈论了一番对老年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老人阻碍，世界会发展得更快。人类就如同远征的军队一样，是以队伍中的步伐最慢着的速度前进的。他预见将会有一个更人道，从而也更文明的未来。那个时候，人到了不能自我料理的年龄，都将会被隔离到边远城市，以避免老年的耻辱、痛苦和可怕的孤独。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界限应该是60岁。但在社会达到这样一个仁慈的高度之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养老院。在那里，老人们可以互相安慰，分享自己的好恶、怪癖和痛苦，并逃开与下几代人不可避免的分歧。老人在老人们中间就显得没那么老了，他说。因而他很想感谢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在他母亲孤独的寡妇生活当中很好地陪伴了他，并恳求他为了他们两人好，也为了让所有人都舒心，继续这样做下去。另外，他还请他对母亲上了年纪之后的坏脾气抱有耐心。这次会面的结果令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感到如释重负。请您相信，我比他大了4岁，而且不止现在如此。从很久之前，在您出生之前，很久以前就是如此了。接着，他忍不住用隐晦的讥讽一吐为快。在未来的社会里，您这会儿就得去墓地，为我和您母亲的午餐送上一束火鹤了。直到这时，瓦尔宾诺·达萨医生才意识到自己的预言是不恰当的，他匆忙钻进了解释的狭道，结果又把自己绕了进去。但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帮他走了出来，他容光焕发，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迟早要和瓦尔宾诺·达萨医生有这样的一次会面，以便履行一项不可避免的社会手续，那就是向他的母亲正式求婚。他那势在必得的求婚将会被愉快而顺畅地接受。事实上，要是他现在已经征得了菲尔米娜·达萨的同意，那么就没有比此刻更合适的机会了。甚至可以说，在这次历史性的午餐谈话之后，形式上的求得允许已经显得多余了。在还年轻的时候，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上下楼梯就特别的小心，因为他知道老年常常是在一次无关

0: 紧要的摔倒之后开始的，而死神则跟随着第二次跌倒到来。在所有的楼梯里，他觉得办公室的楼梯最危险，因为它又陡又窄，而且早在他还不太费力就能不拖着双脚上楼之前，很久他便在每次上楼时双眼紧盯台阶，双手紧扶栏杆。大家曾多次建议他换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楼梯，但他总是推说下个月再做决定，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向衰老让步的表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上楼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并非像他匆忙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越来越吃力，而是因为越来越小心。然而在跟沃尔宾诺达萨医生共进午餐之后回来的那天下午，由于喝了一杯波尔多开胃酒和半杯佐餐红葡萄酒，尤其是又进行了那么鼓舞人心的对话，他试图以年轻人的舞步一下子跃上第三级台阶，结果扭伤了左脚的脚踝，仰面朝天地跌了下来，没有摔死已属奇迹了。在摔倒的那一瞬，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头脑十分清醒地想，他不会跌一跤就死掉的，因为在生活的逻辑中，两个在那么多年以来一直深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可能前后只隔一年就以同样的方式死掉。他是对的，他从脚一直到小腿都被打上了石膏，并且被迫卧床静养，但人却比摔倒之前还要精神。当医生命令他60天不许走动时，他无法相信自己竟然会如此不幸。请别这样对我，医生，我的2个月就如同您的10年呢。他哀求着，好几次试图用双手抬着那条雕塑般的腿站起来，但每一次现实都打败了他。当他终于拖着那只仍旧疼痛的脚踝，挺着裸露鲜肉的脊背重新开始行走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用一次天意的跌倒嘉奖了他的坚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0: 最糟糕的一天是跌倒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的疼痛已经减弱了，医生所下的诊断也令人鼓舞，但他拒绝接受第二天下午不能去看菲尔明娜·达萨的命运。这是4个月以来他第一次无法赴约。然而无可奈何地睡过午觉之后，他向现实屈服了，给菲尔明娜·达萨写了一封表达歉意的信。信是手写的，写在一张散发着香味的纸上，用的是在黑暗中也能阅读的发光墨水。

毫不害羞地戏剧性地夸大了这个不幸事件的严重性，企图引起他的同情。两天之后，他给他回了信，很有感情，也很和善，但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中规中矩，就像当初热恋的日子里他写的那些信一样。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立即抓住机会，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而他第二次回信之后，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决定要前进一大步，超越每个星期二那达雅弥斯的交谈。同时，他以监督公司每日工作进度为借口，在床前装了电话。他请总机接线员接通了那个他从第一次拨过之后就牢记于心的三位数号码，那个由于神秘的距离而有些紧张的低沉音色，那个他倾心爱慕的声音接了电话，并且听出了打电话的人是谁，但是只客套地问候了两三句就和他道别了。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因他的冷漠伤心欲绝，他们好像又回到了最初的阶段。然而两天之后，他收到了一封菲亚米娜达萨的信，他在信中恳求他不要再给自己打电话了。他的理由非常充分，城中的电话屈指可数，而且是通过同一位接线员转接，而他认识所有的用户，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奇闻异事，并且不管用户是否在家，他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他们。他那高效工作的回报，便是他知晓用户之间的全部对话，能够窥见他们私人生活中的大小秘密，发现他们那些隐藏的最好的动人故事。有时候他甚至会介入他们之间的谈话，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平息他们的情绪，这都不足为奇。另一方面，那一年城中创办了一份晚报，叫做《正义报》，唯一的宗旨就是抨击拥有着长长姓氏的家族，指名道姓，毫无顾忌。那是报纸主人的报复，因为他的子女未被获准进入社交俱乐部。菲尔米娜达萨向来洁身自好，尤其是此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即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因此，他仍然采用通信这种不合潮流的方式，和佛罗伦蒂娜阿丽萨保持着联系。而最终，他们来往的信件如此频繁而密切，以至于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忘记了自己的脚伤，忘记了卧室的惩罚，忘记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信之中，整日里伏在一张医院里供病人吃饭用的轻便小桌子上。他们又开始以你相称了，又像昔日的心中那样交换起对生活的看法来。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又一次操之过急，他把菲尔米娜达萨的名字用大头针的针尖刻在一朵山茶花的花瓣上，夹在一封信中寄给了他。两天之后，他收到了他退回的花，没有任何评论。菲尔米娜达萨无法不那么做，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把戏，尤其是当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坚持回忆着他在福音花园中阅读伤感诗句的那一个个下午，还有菲尔米娜达萨上学路上的那一个个藏信地点，以及杏树下那一堂堂刺绣课的时候，他更是如此以为。菲尔米娜达萨怀着内心的痛苦，试图让他回到他应该在的位置，用一个夹杂在平常的评论当中看似偶然的问题点醒他：你为什么偏偏要说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呢？到了后来，他又责怪他

0: 那永不会有结果的固执，责怪他不肯顺从自然地让自己老去。在他看来，这就是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常常堕入并且迷失在回忆当中的原因。他不明白，一个善于思考并且以其思考让他获益良多，帮他减轻了寡妇生活的种种苦楚的男人，却为何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时，却用那样一种幼稚的方式陷入到一团乱麻之中。于是两个人的角色颠倒了过来，此时反而是费尔米娜·达萨尽力地给予他展望未来的新的勇气。他在信中写道，让时间流逝吧，我们会看到它究竟带来了什么。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在一时的茫然间不知道该如何破解这句话。要知道，他从来不是一个像他那样的好学生，被迫卧床不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时光飞逝，同时又要忍受想见到费尔米娜·达萨的疯狂渴望。这一切都在向他证明，他对跌倒的恐惧比他所预见的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加具有悲剧性。他第一次开始用一种理智的方式思考着死亡的现实。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
0: 可他却连一声神魂颠倒的叹息也没有发出。对于他没有了欲望这事儿，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解释。莱昂娜·卡西亚尼认为这是死亡的前奏，而阿梅利加·维库尼亚则把它归为一个隐秘的缘由。但这其中的来龙去脉他尚未琢磨清楚，而事实上只有他知道真相，而这真相只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照顾着他，而他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可他们却遭受着比他更大的痛苦。仅仅过了三个星期二，就足以让费尔米娜·达萨察觉到自己有多么的想念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拜访了。他和一直来往的女伴们相处得不错，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离死去丈夫的习惯越来越远，而他们也相处得越来越愉快。卢克雷西亚去了一趟巴拿马，为的是治疗用什么办法都无法缓解的耳痛。一个月后他回来了，疼痛大为减轻，但别在耳上的助听器反而使他听到的东西比以前更少了。费尔米娜·达萨是他的朋友当中最能忍受他答非所问的一个，这让他很受鼓舞，几乎每一天都随时可能出现在他家里。但费尔米娜·达萨无法，随着视力的逐渐衰退，他终于完全地放弃了这个习惯，以至于好几个月里都不知道眼镜儿放到哪儿去了。费尔米娜·达萨迷恋上了古巴圣地亚哥电台的小说广播，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着收听新的章节。偶尔他也听听新闻，以便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儿。极少数单独在家的时候，他又会把声音调到最低，遥远而清晰地听一听圣多明戈的《美瑞格舞曲》和巴尔多利哥的《普莱纳舞曲》。一天晚上，他突然地收到一个陌生电台，声音洪亮清晰，就像是从邻居家里传来的。通过这个电台，他听到了一则令人心碎的消息：一对来到40年前的故地重温蜜月旅行的老人，竟然被带着他们出游的船夫用桨打死了，为的是抢走他们身上带的钱，总共14美元。当卢克雷西亚把刊登在本地一份报纸上的整件事情的始末讲给他听时，他的感触更深了。警察

发现两个老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女的78岁，男的84岁，他们是一对秘密情人，40年来一直一起度假，但各自都有着幸福而稳定的婚姻，而且子孙满堂。听小说联播时从未落过泪的菲尔米娜达萨，此刻却不得不强忍住哽在喉头的泪水。在接下来的一封信里，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将这则消息的简报寄给了他，但没有做出任何评论。这并不是菲尔米娜达萨最后一次必须强忍住的泪水。佛罗伦蒂娜阿丽萨还没有完成60天的幽禁，正义报就在头版以最大的篇幅披露了胡维南尔·沃尔比诺医生和卢克雷西亚之间可能存在的私情，还刊登了两位当事人的照片。报纸上推测了他们私通的种种细节、频繁程度以及方式等等，还提到卢克雷西亚的丈夫对此欣然接受，因为他更热衷于期间自己蔗糖厂当中的黑人。用血红色的特大号印刷字体刊登出来的这篇报道，像是一声灾难性的轰雷，震撼了本地早已经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事实上，报道当中没有一行字是真的。霍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和卢克雷西亚从单身起就是亲密的朋友，结婚之后依旧如此，但他们从不是情人。无论如何，这篇报道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玷污霍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的名誉，人们对他的回忆一致是充满着敬意的，而是为了毁掉卢克雷西亚·德雷亚尔的丈夫。他在上个星期刚刚被选为社交俱乐部的主席，没过几个小时，这丑闻就被平息了。但卢克雷西亚从此却再也没有去拜访过菲尔米娜达萨。菲尔米娜达萨把此举视作他默认了自己的过错。然而接下来的事儿很快就表明，菲尔米娜达萨也没能够逃脱他这个阶层所要面临的危险。正义报残忍地攻击了他唯一脆弱的一面，他父亲的生意。当初父亲被迫远走他乡时，菲尔米娜达萨仅仅了解到他那龌龊生意当中的一小段插曲，那还是加拉普拉西迪亚告诉他的。后来沃尔比诺医生在和省长会面之后，向菲尔米娜达萨证实了这件事，但他仍然坚信父亲是某桩卑鄙行径的牺牲品。事情是这样的，两名政府警探带着搜查令出现在了福音花园的家里，从上到下搜了个遍，都没有能够找到他们想找的东西。最后他们命令打开菲尔米娜达萨原来的那间卧室当中那个门上带镜子的衣柜，而当时只有加拉普拉西迪亚一个人在家，而他又无法通知任何人，于是就借口没有钥匙拒绝打开衣柜。这时其中一个警探用左轮手枪的枪柄打碎了进门上的镜子，结果发现镜子和木板之间的空隙里塞满了100美元的假钞。这是他们原先发现的一连串线索的终点，最终指向洛伦索达萨，表明它是一桩巨大的国际交易的最后一环。假钞做得很高明，居然带有真钞的水印，他们通过魔法般的化学手段抹掉了1美元纸币的票面，而将其换成了100美元的面纸。罗伦索达萨辩解说，衣柜是女儿结婚之后很久才买回来的，假钞应该是买来时就已经藏在里边了。可警察却证实衣柜从菲尔米娜达萨上学时期就已经在那里了，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假钞藏到今

0: 后面去。这就是瓦尔宾诺医生当时告诉妻子的所有情况。他向省长许诺会把岳父送回老家以遮盖丑闻，但这一次报纸上讲的要多得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跟大家打招呼了哈。那么呢，今天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季节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逛逛到户外，当然也可以去看一些特别棒的展览。今天呢，我们文艺会客厅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一位策展人，并且呢，在最近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棒的展。先为大家做个介绍哈，就是坐在我身边的我们的徐志军老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特聘研究员，研究的方向呢是中国艺术史论。但这次啊，徐老师策的这个展是非常现代、非常当下的，叫小孩生了我们，欢迎徐老师。
1: 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文飞老师的邀请，然后能够来这里跟大家聊聊天，很开心，谢谢各位。
0: 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在介绍您的身份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割裂，有一点小小的这个没办法去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哈。就是您是研究这个古代文化的，中国古代艺术史的，

0: 但是您在最近又策展了一个特别现代的一个展览，叫《小孩生了我们》，可以来说说具体您这两个身份吗？
1: 这个讲起来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其实在本职的工作里边主要是做的古代艺术史的研究，
0: 嗯，
1: 所以一般我跟我的同仁们在一起讨论研究的时候，就不太跟他们提我在当代部分的这部分的工作，
0: 嗯，
1: 那么可能对于很多不是专业内的朋友，大家会觉得有一点费解，就像您这个疑虑是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其实它不是并列的两个抽屉，它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主要的工作他是比如说厨师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的工作，可是他有一个业余爱好，比如说他爱唱歌，或者说爱修什么，或者做木匠活，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在身边也有一群大家一起，比如说做木工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在一起玩交流。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代部分的工作，当他以一个展览的形式呈现的时候，他感觉好像是一个正经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交流，
0: 嗯，
1: 所以就是当我把我的一个业余的爱好呈现出来的时候，大概就变成了这样子，但是它其实跟这个主要的工作不是一个这个对等的关系，
0: 嗯，
1: 大概是这样。
0: 我想先来聊聊这个展和聊聊当代艺术这个领域，首先也特别想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当代艺术我们怎么去理解，什么样的一些艺术它可以被称为是当代艺术。
1: 好大的问题。
0: 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吧。
1: 我先说当代艺术吧，我先说艺术吧，因为我在学校里边其实有很多来选课的同学，他们也都有这样的目的或者说初衷，就是说我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来学会欣赏艺术或者说欣赏当代艺术。但是我就在跟同学们的那个交流当中就会发现大家其实有一些认知上的一些偏差。那么有一些同学就会觉得就是我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他们就是被这个知识点很厉害，就是觉得我把所有的知识都学习到了，然后都记住了，
0: 嗯，我就是学霸了，
1: 熟稔于心，然后我就懂得去欣赏艺术。但是实际上艺术的本质它好像有一点点差别。我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叫《入殓师》，有好多年前一个日本的电影。
0: 嗯，
1: 它里面有一个那个小的细节，就是它这个里边提到了说有一个村子，那个村子还没有文字。那么如果说这个村子里的人，比如说在两个地方的人要交流要写信的话，那么这个要写信的人就会在他们的河滩上捡一块石头，挑选一块石头，然后托那个就是信使送信的那个人带到远方去给他那个要说话的那个人。那么这个石头上其实没有任何的文字或者说声音在附加的信息，但是那个收到这个石头的人可能就需要从这块石头上去解码说远方的那个人想跟我说什么。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妙的设定。那么其实它是情节是生动的，而且跟它那个电影的主线相关，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但是它里边的这个道理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文论里边也讲，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文献，就是毛诗的诗序叫诗大序里边，他就讲这个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就是你有行动了，然后才开始行于言，才开始说话。可是真正的艺术的开始是在这个文字所不能达到的那些地方，然后你就开始有一些感叹，有一些歌咏，有一些舞蹈。那么我想这个入殓师这个电影里边这一块石头，实际上它也是，就是艺术真正的开始它是在语言和文字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个地方真正开始的。所以其实要亲近艺术，或者说所谓的开始懂艺术真对话的话，并不就是你懂多少的知识未必是一个就是必须的一个东西，
0: 是它不是个标准。
1: 对对对，嗯，反而是就是你的感官你的对于自身内心的情感的真诚和尊重是更重要的那些方面。这个是我要关于艺术讲的。我常

0: 经常跟我的同学们讲这个，我就讲这个入殓师里边的这个石头的这个故事。我说，那你如果想要学习艺术，或者说你想要说了解艺术的话，你就做尝试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要跟一个人表达我的情感，或者说，比如说今天你跟你的同学、朋友，或者说父母亲，你要跟他讲一件事情，表达一个情感的时候，不许说话，不许说话，你要在说话之外想办法，然后也不许唱歌，就是不许运用语言，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艺术才刚刚开始。那么当然可能讲起来很复杂，也有很多理论，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次节目能讲清楚的。我就讲就是艺术，我就讲这么多。那么当代艺术可能又有它一些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比如说你去南京博物院，或者说去江苏省美术馆，当大家进到这样的殿堂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造的殿堂。所有进入里边的作品和物品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就是专家的目光筛选，所以它是具有权威性的。当它摆放到那边的时候，整个美术馆、博物馆的空间、灯光、颜色，对，它都是说暗示了这个，加强了这种，强调了它的这个神圣性。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满足。为什么？因为大家是去瞻仰一个文化的圣迹，或者说一个很高超的艺术创作的时候，这个都是没有问题。我想很多朋友肯定都有这样的体验。但是当我们去到当代艺术的展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困惑，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悦，有的时候会不解。那么为什么呢？我想因为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对于艺术圣殿的这种预期往往会受到挑战，有的时候甚至是挑衅，然后破产。所以就是我们去到那儿的时候，会内心就是出来之后，有的时候就觉得什么
1: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什么鬼东西、啊、对，大概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首先就是可能会需要一个包容的态度。就是其实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有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相对来说做得不好的，而且它相对来说没有说博物馆那样经过那样的时间的筛选、权威的筛选、体制的筛选，很多层次的这个筛选，所以你可能去看到的就是一件就是一次就是很一般的水准的这样的展览，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假设它是一个水平相对说质量相对高的展览，那也有可能我们会在其中会那个，因为当代艺术它和古代艺术或者说经典艺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是直面当下的问题的。所以就是它可能会把需要像一根刺一样刺痛你，而不是说希望像把一只开得很漂亮的花捧到你的面前，让你得到一次精神的愉悦和解放，或者说身心的舒展。有的时候它更像是一根刺，把你从日常那种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更合适，就是说我们庸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你不会感觉到时间
1: 的，不会那么一下子就是可能点点滴滴就觉得太日常了，没有办法一下子去触碰到或者触碰到那个感受。
0: 是的，其实在这样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自身的情感和自身的遭遇都是被忽略掉的，而这样的情感和那种可能不算愉悦的那种遭遇，恰恰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连接我们与朋友、连接我们与家人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所以一旦我们解开自己的这个心结，转变一下自己的眼光，可能进到当代艺术的这个展厅会更放松一些吧。大概先讲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算是回答你的问题。
1: 非常有感触，而且我特别认同你刚刚说的有一点，就是可能艺术的这种鉴赏，它会在有文字出现之前、有语言出现之前，就像有人会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个很微妙的感受。
0: 对，它不光是就是在之前，就是文字，我刚刚讲的就是可能通过石块去传递感情，就是即使在我们当下， 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总是你会在生活的某一些瞬间，你觉得你当下的那一刻的感受可能不是用语言能够向别人描述的，一定会有这样的这个时刻，而那个时候恰恰就是艺术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对，
1: 确实是。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你在流泪，别人说你怎么了，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告诉他我为什么流泪，那个背后的心理状态。

0: 是，
1: 特别特别有意思哈。其实这份感动和这种微妙的感触，我昨天在去到南艺美术馆，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去看了徐老师的《小孩生了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我们也先从您最近的这个策展开始聊起吧，小孩生了我们，昨天我也问了您这样的问题啊，就特别的奇妙。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生了孩子，怎么会是孩子生了我们呢？当时怎么会起的这么样一个名字？
0: 那么其实这个展我这边感觉可以做广告了，是吧？欢迎大家去南京艺术学院的一楼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的展厅的一楼去看我们的展览。其实它是一个规模比较不算很大的一个展览，但是我们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包括美术馆的同仁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大家是很用心来做这个展览。我相信大家去到现场也能体会到。那么刚刚文飞老师提到的这个展览的名字，我已经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大家都觉得首先会觉得有一点怪，然后又觉得好像还挺
1: 有意思的。
0: 对，
1: 正是因为这个名字才吸引了我一定要去现场去观展。
0: 因为这个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位艺术家，他也是一个妈妈提供的，所以当他这个名字提出来之后，我也是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最后就定了这个名字。那他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他有一点像一个魔术一样，就是揭开了谜底，就大家都很能理解。就是我觉得从生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父母亲生了小孩，这个是就是他是一个这是一个常识。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做过父母亲的人，或者甚至说我们的就是作为孩子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对父母的这个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生活，可能有一些更多的理解之后也能理解。就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察到，或者说同意，就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父母亲的生命和生活，他们的轨迹就被极大的改变了。对，当然这种改变有的时候是当一个父母亲说我的生活被改变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可能是欣喜，有的时候可能是无奈，对，也有可能是很复杂的这个感情。但是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他的生命是经历了一次被重塑的这个过程。所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实际上小孩的诞生是父母的一次生活的一次生命的一次重生，所以他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懂的。
1: 所以小孩生了我们，我觉得也有点哲学意义的那个概念，也有点就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思考的点，就是我们可能在有了孩子之后，也是孩子赐予我们第二次生命，会变成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孩子，那有了很多别样的角度和感悟。
0: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前期准备展览的时候，我需要跟艺术家沟通很多次，然后我们也在一起开会。其中一位女艺术家，就是您在那个第一展厅看到的那个女艺术家，她就是很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在一起这个开会的时候，她就聊到一些生活的细节，就说她说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小孩他们朋友之间小朋友之间相互在玩一个游戏，我就觉得那个游戏很危险，是不是？什么
1: 游戏？
0: 我具体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就是他会有一些那个，就是我具体的我不太了解。就是当他说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那种，就是可能我们对于艺术家有一种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很酷，然后牛仔裤上都扣要扣个洞，
1: 很多洞，
0: 对。就是、
1: 头发都是直
0: 在头上的。对，就是可能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是这种符合我们的这种刻板印象。可是当下他在聊到那个无意当中聊到他的孩子的时候，他那个形象立刻就像一个冰棍一样溶解了，变成了一个妈妈，就是忧心忡忡的年轻妈妈的那个形象，我觉得特别的动人。对，大概就是这样。
1: 就其实让我会感觉到，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人，当你面对孩子的那一刻，当你感受到孩子的那种柔软的那一刻，其实就回归到了你和孩子之间的那种角色状态，就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
0: 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状况，我相信就是不管是做父母年轻的父母亲尤其体验深刻。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一代，或者说我是八零后，就是很多
1: 我们同龄人啊。
0: 那可能再往下的这个90后的父母亲，他们也会更加的体验更加的多元和深刻。就是我们其实在经历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变化非常大的一个，它在短期一个变化。

0: 那在这个培养孩子的观念方面，那可能变化更大。我相信讲起来有很多就是年轻的这个父母亲可能在脑海里面已经脑补了很多的这个画面。
1: 是我们这一代父母跟我们父辈也不一样，
0: 嗯，
1: 可能我们父辈更多的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不太会去要教育去或者是说培养孩子，但我们就更注重说去培养孩子，或者是说更愿意俯下身倾听他们的内心，跟他们去愿意做朋友。嗯、
0: 对、
1: 嗯，
0: 在艺术家的，就是艺术家，同时又是父母亲，他们也可能对于这些问题更加的敏感，就是他们对于我未来我的小孩要长成什么样子才是个好的状态，他们可能有更自觉的这样的这个反思。他们肯定每个家长都希望给予孩子更好的生活，
1: 托举、嗯、
0: 对和更多的自由，可是什么是更好的生活状态，包括什么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理想的自由，我想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和在往下的年轻的父母亲当中，就是他们有更加多元的这个理解，这个是一方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社会来讲，就是爷爷奶奶

0: 的那种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可能它比80年代、80年再往前，可能要更复杂一些。那么社会就是这个事情是两讲，就是也是由于社会对于不同的观念有了更多的包容，所以我们可能才有了问题，有一些问题才成为问题。如果说社会就是铁板一块，说大家都不许这样，那可能有一些问题也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些问题，当然一方面看，可能给每一个人的生活，具体的体现在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它可能带来的都是以烦恼的这种方式体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看，它可能也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对。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一个展览的大的语境、大概是这样，
1: 两面性嘛、那刚才说到这个展览有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呈现，然后其中也是有三个部分，昨天我们去看了三个不同的这个部分，我其实印象都还挺深刻的、
0: 谢谢你。
1: 两位女艺术家，一位男艺术家，然后都是、表达了他们和孩子之间交流相处日常的一些作品的呈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策展人，您自己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作品，或者是说在跟他们交流当中的一些特别的故事
0: 啊，这个
1: 太多了是吧，
0: 就是脑海里边有很多的图片对对对，经过了。我觉得总体我们工作还是蛮愉快的，然后呢是这样，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所这一代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些处境，其实都是在他们的作品里边或多或少的都有各种各样的体现。那么作为艺术家来说，那些都是他们面临的活生生的生活，都是他们作品的灵感的来源。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就是都是一种自然的流淌，但是当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展览在展厅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策展人就必须要考虑，就是我们要有所拣选和把它组织起来，大概是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其实您在展厅里边的一些体验，大概也是我们跟艺术家商定后的一个集中的这个体现。实际上您看，就是它里边有涉及到，比如说你也感受到了男性艺术家、女性艺术家，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作为年轻的父母亲和我们的长辈，就是我小的时候老觉得那个交响乐团的那个指挥是一个可有可无，对对对对，不知道他在上面弄什么，然后跟大家下面明明各有各的工作，那个人拿掉就完全可以成立。实际上策展人的这个工作看上去感觉好像就是跟那个指挥这个有点像，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不，我不知道这个，我对音乐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有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策展人他有一点像一个连接的枢纽，他可能需要沟通，他首先得有自己的一个策展的一个所谓思路和想法吧。那么为此围绕这个思路和想法，他需要沟通空间的人，就是美术馆的人，他需要沟通艺术家，他需要沟通的是场馆。我所谓的这个场馆是物理的那个场馆，就是那个场馆的那个空间。因为所有的展览，我打一个比方，如果说这个展览没有在那个空间当中呈现出来，而是说印成了一本画册，你去翻画册，那跟你在美术馆里边去看这个展览，那是两种体验。这样说大家就能理解。那么可能它还要就是涉及一些具体的一些事物，比如说布展的过程当中的非常琐碎的哪里要钉个钉子，哪里要是不是那个什么电闸是不是要盖起来什么的，这样的非常，
1: 包括这个作品多高
0: 啊？对对对对，
1: 怎么来放？一进去是先哪个作品？
0: 对对，
1: 先第一个呈现。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假设，就是我经常自己的这个体验，大概就是我会假设自己是一个观众，从入口的地方进到这个展厅，然后我希望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大概是围绕这样的一种工作方法，所以讲起来都很琐碎。常常那个可能策展人看上去说啊，这个人好像是一个说总指挥的这个样子，实际上每个策展人都灰头土脸的都是很具体的事情，
1: 比较细碎的一些事情。
0: 对，他要沟通很多很多的那个方面的资源和信息，也不是每次沟通都是愉快的，也有大家就是再一起合作一次然后就崩了的，永远没有下一次的也有
1: 那么聊到您策展的这个工作，我会在想，也很好奇啊。那刚刚您也说到了这个方方面面有很多沟通的内容啊，包括首先您自己要具备策展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角度，包括也有鉴赏能力啊，有自己的一个审美在其中自己的一个认知。

0: 么您在您策展的这么多展览的以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最为成功，或者您觉得最愉悦的一个包括你刚刚也讲了可能谈了一次就崩了的这种不愉悦的体验？
1: 我成功和愉悦，我觉得我想就是如果说每一位去到展厅的观众能够心里有一动，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就觉得是我的这个成功。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我当然也收到过一些朋友的夸赞，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大家觉得哎还有点意思，或者说哎有个东西好像有点收获，那就那个。但是那些那个说起来就是这个灰头土脸的那就太多了。我就讲一个事情，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个展览的预算也很高。然后有一个就是第二天就开展了，因为那个展览规模很大，第二天就开展了。然后有一个艺术家，他是用镜子玻璃为材料做了一个像一个镜厅一样搭了一个屋子。在展览开始的前一天晚上，不是前一天晚上，前一天下午，那个出了事故，就是那个搭的那个，因为他那个镜厅里边悬挂了一些重物，后来就由于承重的问题就塌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布展工人受了伤。对，当然就是受伤的这个工人，就是他要会受到治疗，这个是一方面。就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个问题。从策展人的角度，你会说
0: 明天怎么办？
1: 对，就是我当时就是默默地坐在那个展厅的那个空旷的，因为那个展厅很大，我就坐在那个楼梯上，就是当下脑袋里面是空白的，你知道吗？就是那样的那个会有那样的那个困窘的那个瞬间。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事后再回去看的话，你会觉得哦，那个还是是你的一个很真实的
0: 小插曲。
1: 对，当时真的是很崩溃。我觉得这样的这个瞬间就是作为一个策展人来说是跟那个你得到的那种欣慰慰藉是共在的。
0: 明白。那就遇到那样的问题，您在放空完之后，我在哪，我是谁，我该怎么办之后，那当下第一时间会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
1: 我觉得首先是需要，这个就是策展人，我刚刚说他有点像一个连接的枢纽一样，肯定是需要去跟艺术家去沟通。因为我们不可能，他有一点像这个做节目一样，说我到了五点钟不能说这个
0: 嘉宾怎么还会来
1: 对他不能放空窗，就是那边一定是我们要有一个B 计划提供出来。那么这个 B 计划，因为我们等于是前面已经是有了这个故障了，那肯定要跟场馆的负责人要商量，就是说这个 B 计划一定不能再有这样的隐患。然后还会考虑到它是不是可以实行，就比如说帮忙布展的工人在一个晚上的时间之内能不能实现这个计划，这都是需要策展人去沟通的。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策展人在策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很有压力的，也会彻夜难眠嘛。
1: 我觉得我还算好，就是就是主要是我毕竟策展不是我的工作，就是我有一点对于我来说它好像是一个业余爱好一样，所以还那个。我想可能对于那些真正的这个以此为工作的策展人来说，他们的压力可能会更大。对，大概是这样。
0: 您是把此作为自己的一个爱好，我觉得这也是很幸福的，就是有一个本职的方向，然后有一个自己的爱好，两者并且还能很兼顾。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解释说当代艺术跟古代艺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其实在工作里边我也会发现他们其实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相互滋养的，大概是这样。对，就像你像我在做古代的学习的时候，接触到一些古代的材料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陶片，或者说一个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的陶片上看到了一个工匠的指纹，或者说在一个金代的这个城砖上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脚印，大概就这么大。对，那可能是你会想这是不是这个工匠他的小孩呢，对不对？就是当这样的瞬间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和当代艺术之间是没有隔阂的，完全是那个一致的，可以相通的。那么在做当代艺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想，就是当代艺术它可能更强调观念性。我们有一句行里边有一句这个玩笑话

0: 说当代艺术展可以没有艺术家，但是没有不能没有策展人的，这个当然是这个不是认真说的，就是说他就是突出了就是策展的这个关键的重要性。为此可能当代艺术的策展人可能要去进行很多思考的这个工作，但是其实这样的这个思考对于古代艺术的研究也是有帮助的。那么我觉得他就是很奇妙，但是这些就是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好像虽然一个是工作一个是爱好，但是可能你就多了一些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有更多的压力，也会有更多的愉悦，也更多的快乐吧。
1: 是有点感觉像看穿越剧，就是这边在当下在忙活着之后，或者策展了之后，您又穿越到古代去研究古代的这个城墙啊、砖瓦呀、瓷器啊等等等等哈。特有意思，很羡慕您的这个工作状态。我也特别想问，就是您研究的是中国艺术史论，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会想到作为一个现当下，而且您整体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现代的这么一个状态。
0: 谢谢你。
1: 并不是像大家印象当中说研究古代的就是一个老学究啊，是一个特别陈旧的状态，并不是，您是特别贴合现当下这种状态。所以当时是什么契机会想要研究这个古代？
0: 进入到这一行，就第一次进入到这一行是一个完全的就是误会，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并不太知道美术史是什么，我父母亲也是，我到现在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不知道，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可是他也不知道美术史到底是干嘛的。我其实最想做的就是我的高中的时候最想做的就是作家，所以我填志愿一路填了很多中文系，得亏没被中文系录取，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中文系根本不培养作家。这个是第一次，它是一个就是有点像误打误撞。但是后来我在研究生阶段，就是要去再回去考博士的时候，当时是面临着这个选择，是在一个就是其他的专业，还是再回到这个艺术史论专业，我有过自己的选择。这个讲起来就是有一点，我觉得还可以讲出来供各位参考。就是我又回到了我本科时候的那个校园和教室。我走到那个教室，因为我们隔壁是就是油画的那个教室，那个油画的教室里面他们会调那个就是油画颜料，对，会有那个很浓的那个味道。我以前读本科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那个油画的颜料它其实对身体有伤害的，从来没有觉得那个味道好闻。可是就那一天的时候，我就一下闻到那个味道，我说啊，这个就是我就是熟悉的味道，我就是在这里的这个人。所以就是那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犹豫过，就立刻就回去了，就又回到了这个艺术史专业。所以他有一个选择的过程，他可能就是讲起来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可能就是之前有点点滴滴的这个体验吧自己。
1: 您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气味帮助您推动了那个当下，你笃定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和方向，但其实也不完全因为那个气味，可能您的心中早就已经做了那个决定，
0: 可能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化讲这个机，就是它是一个信息没有发动的时候的那一个瞬间，要发动未发动的那一个瞬间叫机，就像扳机一样，对。
1: 这个也很有意思哈，所以后来您就又在这个领域去读了博士。
0: 对，
1: 我作为一个普通大众的角度，也会很好奇的问到，枯燥吗？
0: 对，我这个也是，就是包括您邀请我过来，我其实不是特别愿意讲很多的，就是里边有很多，就是有很多为给我的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的一些瞬间。可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只是一个，我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到目前为止我还在努力，就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可能是每一个在我这个行当里边大家都能经历的，可能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那些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那个瞬间。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我就是不太愿意讲这些瞬间呢，就是一方面我是觉得就是大家都有，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这样的瞬间它其实是跟，因为你有这样的美好的瞬间一定有那些就是抓狂的那个瞬间。比如说我在研究生阶段，我的老师其实还是我的恩师，就是很器重我，给予我很多。可是有一次他就批评我，他一般不怎么跟学生很长段的聊天，不要说这个表扬了，批评也不。可是他有一天批评我，批评了连续的批评了几十分钟，大概就是

0: 接近一个小时的，那是我从进入到本科之后接就是受到的最长的一次批评。对，我大家不要觉得我是个不优秀的学生，我仍然是台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1: 正是因为优秀，他才可能会花那个时间批评你。
0: 对，就是他也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很深刻、很重要的这个瞬间，这些瞬间是和那些美好的那个瞬间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们不应该会拿出来，就是那些，我就怕就是大家过于浪漫化，对学者包括一些考古的一些这个经历，就是把它过于浪漫化，其实它是违反了正常的这个生活的真实的状态的，大概是这样。
1: 就是枯燥和收获，
0: 嗯，
1: 包括您刚刚讲的浪漫并存的一种状态。
0: 我其实也可以讲，我怕大家反过来又那个到另外一端去了，有很多很多开心的这个瞬间。就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这个一个汉代的古墓里边工作，因为它原址建成了博物馆，所以白天的时候就是对观众开放的，就有游客，我们不能工作。然后每天晚上五点半之后，游客就会要被清场，然后我们就会进到墓里边去工作，它是地下的。然后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到了第四天，我导师看望我的时候，他说：“哎，你们这个面色惨白。”我说：“面色惨白，我倒没有觉得。”我说：“我就感觉自己胡子长快了。”
1: 而就是连续在那个墓里边工作了一个星期，
0: 就每天晚上，就是通宵。对，因为他要做数据采集的工作，这个又辛苦，但是很非常非常开心。他是那个空间，然后大家在一起的都是同道，你知道吗？就是会聊一聊的那个问题，都是不会在地面上聊到的问题，也没有说大家说工作的压力什么都没有，都是汉代什么什么事情，
1: 乐在其中。
0: 对对对，非常非常快。
1: 会聊具体的哪些不在地面上聊的话题？
0: 他都是很具体的，比如说一个看到了一个柱子上的一个形象，他就会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说东汉。到底这个形象是不是一个佛教的形象？如果说是一个佛教的形象的话，那就意味着，在这个墓葬建成的这个时候，就是佛教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地区，而这些都是文献所没有记载的，所以它就是很具体的问题，很讨论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愉快。嗯
1: 嗯，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经常也看过一些电视剧啊，包括有这方面的一些纪录片等等哈。
0: 嗯，
1: 但我真的还是第一次有面对面的去访到一位真的在这个墓就是墓志里边去工作的这么一个学者。
0: 这个我就是再回来，就是大家千万要记得，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一件事情并且投入到其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碧海蓝天》，就是有一个人爱潜水，他就像潜水一样，你其实就是你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1: 享受的。
0: 对对对，可是也不要忘了你会被导师骂一个小时。导师会天天催着你交论文。
1: 这个也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并驾齐驱的吧。所以就像我这次看您小孩生了，我们这个展里面有一幅作品，也是第一个艺术家，那个女艺术家的那个作品一样，她那个作品就是一个手套，然后呢，手套呈现的就是日常的家务，但是在那个作品下面会有很多的那个吸铁石
0: 铃铛，
1: 铃铛吸铁石吸在这个底下，当时您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幅作品。
0: 嗯，我觉得就是它有一点像，我刚刚讲的是古代的这个生活，看上去好像它跟现代的生活完全就是像穿越剧一样，但实际上它都是从那时那刻的真实的日常瞬间衍生出来的，就是像从那棵树上开出来的花一样，所以它是当下即刻的，然后真实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共通的动人之处。那么可能当代艺术在当代艺术的这个作品里边，大家可以去看到那件作品，其实它跟旁边的那个作品的在主色调上它是有一致性的，但是在具体的那个作品的差别上，大家会看到那个有一个奇怪的东西，看上去也不知道，刚刚文飞老师说是一个手套，那确实是一个手套。因为我们在家里边那个女艺术家，她作为一个妈妈，她就是要每天都去做家务，那么在做家务的过程当中，他就讲，他说他以前做家务很，他小时候很不能理解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也重复着这样的这个生活，他妈妈一边做家务的时候就会一边发牢骚，他就很烦，他说那你要不就做家务不要发牢骚，要不然你就发牢骚不要做家务，对吧？你不要一边做家务一边发牢骚，就是会小孩嘛，小的时候，可是他成长了之后。

0: 当她成为一个年轻的妈妈的时候，她立刻就非常非常理解这种状态。那么他也开始了这种一边做家务一边发牢骚的这个过程。可是当他在一件艺术作品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些他所要发出来的牢骚并不是说被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录下来的，或者说变成一段录音在展厅里面播放，不是的，他把它转换成了视觉的那个符号，就是文飞老师刚刚提到的
1: 一个个小铃铛，
0: 对，
1: 在下面不断的有很多个，
0: 对，其实那个观众进到那个展厅去看到这个铃铛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大家不太能分辨它是铃铛或者说是别的东西，它有一点像蜂巢，就马蜂窝，或者说像蚁穴蚂蚁的那个巢穴一样。那有的可能有的这个密集恐惧症的这个观众可能都心里会有点不适，可是你想象一下，这种心理的这个不适感恰恰就是那些牢骚埋怨堆积在那些做家务的人心理当中的那种状态，所以他是把它转换成了一种视觉的符号呈现出来。所以可能如果说大家不经常去看展览和作品的话，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也许你看多了之后有了自己的体验之后，大概就能有了具备了一种有点像类似于解码能力一样，就能自己把那个作品就是解码
1: 读懂，
0: 对对对对，
1: 嗯，也立秒能跟那个艺术家当时同频共振，
0: 对对对，我觉得他的情感是肯定我们都能理解的，其实我们看古代的作品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
1: 那您自己有时候会跳脱吗？就是古代。当下，古代当下。
0: 跳脱倒是不会，我有时候会在一些古代的写论文的时候，偷偷的用一些那个当代的思想家的那个理论，但是我不告诉自己的老师听。
1: 好，运用到就有点像，好像带着现在当下的技能穿越到古代一样。那我也特别好奇哈，也是利用我们节目最后的这点时间，您在考古的时候，因为其实。一开始做学生嘛，更多的是理论，包括写作文，在课堂当中、书面当中跟您的导师去交流的。但是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您是实际的去参与一些考古的工作啊，包括策展的工作等等哈。特别是在考古的工作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快乐的瞬间，您跟同事去聊天的那个过程、收获啊，或者发现一个重大的存在，那有没有一开始？有一些害怕。
0: 我先那个解释一个常识，其实我并不是去做考古的工作，考古的做考古发掘，他们要受过专业的训练，然后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这个资质才能进行。那我们的工作其实是接着考古专业的同仁去做的，就是他们做考古发掘，然后把资料公布出来，然后我们或者说他们的材料进到博物馆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进入他们的这个工作。我们其实是利用了他们的工作成果，这个是我首先要强调的，因为我不想对考古界的同仁的工作缺乏尊敬，就是可能大家并因为可能普通的听众并不太了解考古的工作，他们很辛苦，也很值得尊敬。但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跟他们，做很亲密的朋友，及时的从他们那边获取一些信息。然后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材料就是没有，在发表之前，他们可能也会邀请我们，就是比如说请我们帮忙就是辨别
1: 进一步的论证啊，
0: 辨别一些图像啊，或者说确认一些基本的这个信息，大家就是学者之间的那种正常的讨论嘛。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有那种盗墓笔记的那个想法。说那个就是他是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7: 北京时间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0: 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早八点零二分，这会儿欢迎各位随同之号相约好时光，一起边走边听，问候各位早上好，好言好语，祝好贴心为你送到。要立志高远，但是不能急功近利，要行动迅速，却不可贪图速成，以只争朝夕的心态做久久为功的准备，按照自己的节奏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你终将成为更好的自己。加油了，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听友们。大蓝鲸 APP 打开之后，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朱浩的名字，也可以直接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我的主播号关注完之后呢，记得在我们的最新的互动直播间里边找到朱浩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帖，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热闹的聊一聊咯。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陪你来听记当中的经典时光金曲。听，这是郭富城给我们带来的爱的表白，这首歌的歌名应该不用我报给你听，对不对？